0: 1331-1337。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一座商王朝建筑遗址的断代过程出现了哪些波折？探秘这座古城遗址，考古人员会有哪些惊天发现？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2部第13集《时间证据》。

0: 1999年，在殷墟保护区外围，以唐继根为代表的安阳考古工作队发掘出了一座新的商代城址，而这座遗址一经发掘，便吸引了国内外考古工作者的目光，甚至有人认为它是20多年来商代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便是当年震惊考古界的环北商城。对于熟悉考古学的人们来说，这一消息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在多年殷墟科学发掘的过程中，此前从未找到过任何与城址有关的迹象。环北商城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早期商文化和晚期商文化之间的时间缺环，更是极大地推进了商代史的研究进程，同时也为解决商代时期的诸多谜题提供了宝贵线索。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唐继根为代表的安阳考古工作队先后勘探出了外城、宫城、西南角小城以及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群。据专家推测，该宫殿建筑群很可能是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但是如果要将这座城址定论为商朝中期的遗址，就需要有更加精准而严密的考古逻辑和出土实物的证明。那么考古人员能否找到准确的时间证据？在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又遇到了哪些难题？究竟怎样的一小块陶器残片竟然差点让整个环北商城的考古研究功亏一篑呢？百家讲坛特邀南方科技大学唐继根教授讲述他曲折的商城考古经历。考古手记第二部第13集，时间证据。
1: 上一集我们讲了环北商城的发现，这一集呢我们讲一讲环北商城的研究，尤其是环北商城的年代。我相信大家还会有兴趣，虽然听起来很专业，但实际上呢你真跟着我的这个研究过程走一遍，你可能也觉得不是那么枯燥。大家知道这座城在发现之前我就觉察着它是比殷墟早、比郑州晚的一座城，我把它叫中商。但是呢真正你把一座城定论为，而不是推测为，定论为商朝中期的时候，你要拿出特别过硬的证据，那可不是说着玩的。可是年代这个词啊，本身对考古学家来说就很挑战。我们说的年代包括绝对年代包括相对年代，绝对年代比方说1840年、1919年，这是绝对年代。那么什么叫相对年代呢？我们把几件东西排个序，这个最早，这个第二，这个第三，这个最晚，这叫相对年代，它叫序列。所以年代是挑战所有考古学家的一个问题。那么环北商城要想知道它年代，我光在屋里讲不行，光在图书馆查资料不行，只有挖出来，挖出来做鉴定，挖出来做分析。于是环北商城的宫殿区发掘就被提上了日程。因为你如果能把环北城里头的大片的建筑基址挖出来，然后确定它是商朝中期的，那你就赢了，你就可以下结论了。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发掘环北上征的大面积的建筑基址，特别是一号基址。那么考古发掘呢，它不是乱挖，它是要寻求一个时空框架，所以在发掘之前要在地表啊打成网格。由于环北上征的一号建筑基址我们知道规模很大，所以我们在上头布探方的时候叫布大探方，10米乘10米一个方布上去，而且要布很多。一号建筑基址那么大，你一个字十乘十的是不够的，所以要分布一系列的十乘十的探方。这张图就是我们当年的发掘现场，大家看一个一个的格子，这就是我们的探方。每个探方都有一个编号1901、1902。那么发掘的时候从地表开始一层层往下接，这张图如果你仔细看，其实一号基址的遗存已经露出来了。大家看从我这边数过去第二个格，有一片土稍微发硬发干，那个就是一号基址的路头。而我们这边有一个考古队员在走这个位置，它就是基址的外侧，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就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进行考古发掘。那么发掘出来什么样子呢？一号建筑基址发掘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这只是一个局部。这个局部怎么看，大家看哈，发干的部位留下的比较高的部位，这就是这个建筑基址的当年的地面。前面一个个的小斜坡，这是进这个建筑的台阶，一个个台阶。小斜坡中间间隔的地方不是倒塌一些乱七八糟的土块吗？这就是房子倒塌的遗迹。那么这张照片呢，只是这个建筑遗址的一个局部。那么这个建筑基址非常的大，我们花了2个季度才揭露了它的西部1/3。这个基址的东部1/3至今没有挖出来，因为在机场的跑道附近，我们不能去挖，影响安全。那么西部这个1/3呢，我们看出来它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建筑。四合院的前面是两个门道，两个门道进去以后中间是一个1万平方米的庭院，庭院的正前方是一个一个的台阶，庭院的右侧是东厢房，左侧是西厢房。整个建筑北偏东13度，在环北商城城内的中轴线上，大概这么一个规模。那么这张照片所显示的就是我们清理出来的这个建筑基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局部，哪呢？整个建筑的南部的门道。大家看这个门道中间有一道黑黑的那个什么，这是当年的门槛。你看地面上烤成了姜红色，或者有的地方有灰烬，说明这个房子是一把火给烧过的。整个门道有3米4宽，马车可以开进去。哎，这是门道清理出来的一个结果。中间没有清的那一块是倒塌的烧土堆积，就是房子倒塌了的堆积，然后把它清掉，就是这个门道中间是门槛，两边还有方形的柱子，其实当年是很壮观的一个门。那么这个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呢？是用夯土搭起来的，它的主要的承重墙我们把它叫夯土木骨墙，里头立着木柱子，那个木柱子就有点像今天的水泥钢筋里头那个钢筋，当年的夯土就像今天的水泥，所以它能把房子建得很高。那么顶呢是铺了一层板，糊上泥，用芦苇糊上，然后用茅草做顶，那个时候没有瓦。墙壁大家想象一下，抹的是白灰，跟今天的墙一样，大家看我们清理出来的那个白灰面。3000年前商朝的房子也很亮堂的。那么整个房子的结构什么结构呢？你看南边两个门道，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倒塌的堆积把它堵住了，清开就两个门道，门道进去中间是院子是吧，然后

0: 西厢房，北边是一间一间的正殿，每一间正殿大概是40平方米，房子外头是一个回廊。这个建筑有多大呢？刚才我讲了啊，这个建筑是我们经过2个季度的发掘才挖了它的2/3，很大吧，大到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拍这张照片，因为它太大了。怎么办？我当时年轻啊，很猛，租一架直升机，我坐到直升机上，一根皮带拴在腰上，半个身子在空中，当然那边挂住了，不挂我就掉下去了，拿着相机拍。但是这么大没比例尺怎么办？你放个小比例尺试试看，看不见呐。为了知道这个房子有多大，我的考古队员开了一辆吉普车开到院子里，大家看这图片上有辆吉普车，你想想一辆吉普车的体量停到他的院子里才多大。我从空中拍了一张照片，大家能想象这个局部只是这个建筑的2/3，还有东边1/3没挖出来，这是一个四合院。3000年前这么宏大的一座建筑，它不是国王的，是谁的？都城，商代中期的都城，开始有谱了吧。那么这个建筑挖出来以后，我们其实可以根据地基的部分，根据它的柱网结构，把它的墙把它的顶复原了。这是我们根据地下遗迹所做的一个复原效果图，大概是台阶上去正对着一个门，门里头就是那个宫殿，宫殿外侧是回廊，然后上面是2重屋顶，这是我们的一个推算，2重屋顶很壮观，很气派。
1: 经过安阳考古工作队的层层发掘，一号建筑基址的大部分面积终于被清理了出来，一座大型四合院的轮廓逐渐浮出水面。根据基址表面清晰的柱网结构，以及保存完好的台阶、门道等遗迹，工作人员复原出了一座商代宫殿模型。其建筑结构之严谨，布局之讲究，不禁让人们想象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宫殿的恢宏与肃穆。根据这座宫殿的体量与布局，考古人员初步推断，这个一号建筑基址很可能是商朝的宗庙建筑。一般而言，宫殿宗庙区不会只有一座建筑。于是，队长唐继根带领队员们又在一号建筑基址周边开始新一轮的勘探和发掘。很快，他们在紧邻一号基址的北侧发现了另一处建筑遗存。通过局部钻探，考古队发现这也是一座四合院建筑。那么它与一号建筑基址之间究竟有何联系？几块破碎的陶片又为环北商城的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呢？
0: 我们在一号建筑基址的北侧25米又发掘了一处，这是我们的发掘现场。由于经费拮据，我们只挖了这个建筑基址的西北角和东南角两个部位。这个绿色覆盖的地方呢，是我们没有发掘的地方，但是我们钻探出来了。大家看，又是一处四合院，只不过它的正殿没有一号基址长，整个建筑呢比一号基址要小。那么这个建筑挖出来以后呢，我们猜想它跟一号基址啊是配套使用的，很有可能，当然这个还要论述啊，一号基址是宫殿宗庙所在，或者是就办公和祭祖的地方。二号基址，这个我们叫二号基址，二号基址是干嘛的？很可能是国王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它的东南角发现一个小院子，一个附属的院子，院子里头还有一口井，水井里头出土了很多陶器，都是打水用的。而它的周边呢还有一个巨大的牛坑，里面埋了好多的牛骨头。

0: 搞不好国王就在这吃和住，而在前面那个一号机是办公。你看一个商朝的画面就开始出来了。这张图呢就是我们对二号机址的一个复原图，大家看东廊部有个附属建筑，搞不好是他的厨房，因为它边上有个很大的一个牛坑，里面扔了好多牛骨头牛角。它的正殿是四个台阶对应四间房，确实没有一号机址气派，但是它可能是国王自己住的。那么在环北商城的宫殿宗庙区，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宫殿宗庙区的话，它的建筑除了两处挖出来之外，还有大面积的建筑遗存。所以大家想想，这些建筑出来以后，那么它的年代就显得尤其重要了。那么如此壮观的宫殿宗庙建筑群出来了，那你怎么去证明它是商代中期的呢？年代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一天能解决，它有的时候让你很纠结，有的时候耗你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到过1997年我们发现过白菜地，白菜地里有商代的遗存，后来我们进行了发掘。那么那次发掘就产生过一次年代上的一个争论。当时呢我们在白菜地里挖了136平方米的一个面积，在里头挖出一些灰坑，也挖出了几条沟，其中有一条沟里头和一个灰坑里头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然后有一天我就陪着我的同行去看，大家在现场就发生了这个争论。有的这个同事说这是殷墟早期的，那我马上就说我说这不对，这比殷墟要早，这属于商代中期的。你看这之间是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个遗址挖完以后，马上就写了一个简报投到考古杂志。他觉得考古杂志在中国是最有名的考古学术刊物，他的审稿制度很严格，最少两个人审稿。我在我的简报里头，我是根据我发掘的材料，我整理出来一个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遗址挖出来的东西比殷墟早，比郑州晚，而且本身可以分成早晚两个阶段。我用的材料是陶片，结果审稿意见下来说，等等，你的结论稍微超前了一点，能不能悠着点，不要说分两个阶段，也不要说的那么清晰，比殷墟早，比郑州晚。我做的研究我认为就有这么早啊，但是我想这事啊也不能靠争论解决问题，还得靠材料。所以我回到考古队，我就让我的同事把当年挖的这个136平米里头的陶片全给倒腾出来，一件一件给它粘对。大家知道考古学家这个做研究啊，经常离不开陶片，因为陶片它有年代信息。比方说这个陶片的纹饰，这个陶片的火候，这个陶片的代表的器物，它都有年代特征。那么商代中期的陶器什么特征呢？反映在陶片上其实是很难把握的。所以我回到考古队以后，我就说咱们把陶片拿出来跟它粘对出来，如果能够复原成完整的器物，再画成图拍成照片让大家看，大家可能就会认账了。果然我们粘对出来七件陶器，拿出来拍上照片再去交稿的时候，考古杂志接受了，可以发表。这就成了论述环北商城的一个重要的文章了，后来就发表了。年代也是按照我所主张的那个年代来定义的。商代中期的陶片呢，我们复原出来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可能观众朋友看的这些器物呢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像我们考古的，特别做商代考古的，一看见这样的器物，首先就去认这些陶器什么特征，干什么用的。你知道我们考古界互相之间有的时候互相开玩笑，我们考古界有一个规矩，最难认的陶器，比方自己都认不得的陶器， 一般会放在库房的比较醒目的位置。然后同行来了，进来，假装说这件器物你看怎么看，问问你看你能不能答得出来。你要是答出来了，这家伙很有水平，所以淘气复原了，特征就出来了，那么大家心里也开始有谱了。
1: 考古往往与时间分不开，可以说它也是一门研究时间的学问。在考古过程中，对古代遗迹和遗物进行断代需要极其慎重，它不仅要求研究人员具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有时候还要依靠出土器物来进行佐证，从而做出严谨的判断。白菜地里发掘出来的这些陶片就为该地遗迹的年代推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而在一号建筑基址的周边，安阳考古工作队的队员们也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陶片。那么这些陶片能否成为环北商城宫殿建筑群的时间证据？在一号建筑基址的勘探过程中，队长唐继根发现了什么，竟成为了他此次研究中放不下的一块心病呢？
0: 白菜地里头的这个年代的这个纠葛给了我一个教训，说年代不能那么轻率，必须把它砸实。那么当然最后我们复原了几件陶器，证明白菜地里的年代是商代中期的，没问题。那么这些宫殿呢，它由于不是同一个地点，它另一个地点，你就不能拿白菜地里的陶片来定义这个建筑的年代，对吗？那么这些建筑的年代叫自立门户，自己靠自己的材料来证明。好在呢，当年挖机场围沟的时候，我们发现过一片白陶，那片白陶的年代商代中期的。那么这条沟里其实还出土了其他的陶片，包括我们在苹果树林里打钻也能找到一些陶片，那些陶片呢也是商代中期的。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宫殿宗庙区附近的一个发掘里头啊，挖了一块甲骨，甲骨上还有两个字，大家知道甲骨是什么？我们国家的甲骨绝大多数出在河南的安阳殷墟，那是商代的东西啊。如果说环北商城也出现甲骨，那是不是跟商就挂上了？再仔细看这块甲骨上面两个字，大家看上面那个字是一个戈字，什么戈？就金戈铁马的戈，一种兵器。下边那个呢是个什么字呢？是亚洲的亚，加起来就是戈亚。搞古文字的人都清楚，这个亚字的形态和戈字的形态在殷墟的甲骨里头，它属于最早的文字形态。那么它出在环北商城，它又是最早的字的形态，那就说明环北商城真可能就跟殷墟有关。那么除了白陶，除了陶片，除了甲骨，能够反映宫殿宗庙区建筑基址年代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夯土的结构，对吧？夯土是小工夯啊，那么多地方的夯土全是小工夯，商代的吧。还有一个它的方向，北偏东13度，这是典型的商代人概念里的北。因为商朝人概念里的北啊跟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正南北吧，那个时候3000年前它的北是北偏东大概10度左右。因为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商朝的墓葬都是北偏东10度左右，所以的话呢，环北商城建筑基址群这些信息综合起来都说明是商代的。但是讲到这样的时候，有的朋友就问了，你们考古不是还有一个手段，搞年代的手段很厉害吗？对，碳十四，我不能忘了碳十四，对吧？碳十四也忘不了我。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研究面前，碳十四不登场是不可能的。碳十四是什么呢？碳十四是利用碳十四的

0: 衰变的周期来判断年代的这么一个工具。如果能够取得跟建筑基址相关的木炭样本，然后送到实验室做碳十四年代，那么我们就能得到这些宫殿建筑基址的年代，对吧？我们在这些建筑基址群里头采了很多的样本，包括沟里的，包括我们发掘的，我们把样本综合起来，一共有12份，送到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结果出来了。12个样本的年代，不早不晚，恰恰落在我所比郑州晚、比殷墟早卡在里头。好了吧，陶片建筑方向比郑州晚、比殷墟早卡在里头。好了吧，陶片建筑方向、建筑技术小工夯是吧？甲骨、碳十四，无一不显示是商代中期的，我是不是该放心呢？不是的，其实我还不放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心病，我从来没跟我同事说，就是当年钻探一号机址的时候，我自己啊在机场的跑道附近，我采集了九个陶片，那九个陶片呢是战国的。大家知道战国跟商朝隔着很长的时间呢，商朝后边是西周，西周后边是春秋，春秋后边才是战国，隔着很长的历史啊。那我在这个建筑基址的附近采到了战国陶片，会不会这个基址是战国的呢？所以当初挖这个一号基址的时候，我曾经就很郁闷，我很担心，我一个人躲在苹果树里，我记得我同事把我叫出去说你干嘛，我说我有个担心，我怕挖出来不是商代的。当时同事还调侃我说，哎，都这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有事咱一块担呗。当然发掘还是照样进行了，但是这个心病在我心里头。有一天发掘进行到一定程度以后，我回北京看孩子，我返回安阳的时候，早晨我们上班早，6点多就吃饭，吃完饭就赶点就上野外。我撩开食堂的帘子，我一看同事们都在里头吃饭，低着头，马上我意识到屋里空气很沉闷，大家也不跟我打招呼，这很意外。但我也觉得不太对，我就咬了我西风出来了。我一撩帘子出来，我同事跟着出来了。我同事跟我说，机根坏了，咱们挖的一号机址不是商代的。我这怎么可能啊？他慢悠悠的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来，他说你看这是什么。我说这不是一个豆粑吗？什么时候的？战国的呀。战友说嘛，你看直直的，典型战国特征。对，这个战国豆粑就是你说的商代中期的那个建筑里挖出来的。怕你不信，出豆粑那个痕迹还在。哦，当时我拿着个豆粑，这种感慨没法说啊，我哭的心都有。拿着个豆粑开着车默默无语到了现场。我来到现场，我看到的就是这张图片。大家看这张图片啊，这张图片的右上角有一堆土，那个上头有个小印儿，那个就出豆粑的地方，而底下的附近全是烧土块啊。我把这豆粑往上一放，正好，我一下就不理解了，倒塌的一号基址的墙块里面出了个战国豆粑，可是呢所有的其他的年代证据都指向这是商代中期的，怎么出个豆粑战国的呢？我1个多小时坐那沉默不语。
1: 随着环北商城一系列大型建筑基址群的面世， 安阳考古工作队队员们心

0: 不已。从建筑的布局方位、夯打结构到碳十四的测定，以及在周边出土的陶片和甲骨，无不证明了这是一个商代中期的建筑遗址群。然而，一个斗霸的突然出现，却几乎打乱了前面的所有推论。环北商城建筑遗址为商代中期的推断再次受到质疑。那么，为何战国时期的陶器会出现在这片建筑群里？难道这片建筑遗址并非商代中期的？关于环北商城的年代研究，究竟应该如何继续推进呢？请继续收看《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十三集《时间证据》。
1: 我们考古队呢，这些用的这个技师啊，都是常年跟着我们做考古的，很有经验。他们呢有个习惯，就是发掘过程当中呢，他会主动去把探方的剖面给你铲齐。大家看这张照片的正面，这个立面就是探方的剖面。那么有一个技师呢，就拉铲把它铲齐了。铲的过程当中，我一边想这个斗霸的事，一边看他铲。突然我发现有了，怎么回事呢？大家仔细看，这个剖面上虽然发红，含有烧土的地层有一片，但是明显可以分成上下两层。靠上面一层，它的烧土啊，就发红的土啊，烧土是小圆疙瘩，没有了棱角，而且很细碎。大家看底下那一层，虽然是铲出来的，你看到有大疙瘩，如果挖出来的话还棱角分明，对吧？这个时候我再回头看这个斗霸的时候，发现这个斗霸刚好出在那个上边那一层的土里头。我明白了，实际上是战国的这个时候，这个商代的倒塌堆积啊，居然还暴露在地表。那么战国的人呢，他在附近生存活动，他们把一个斗霸打碎了，掉到烧土里头了。由于战国人刚遇了这个红烧土地层，它使得烧土块变成了小圆疙瘩，这一层应该是战国的，所以斗霸的出现没有动摇大型建筑基址是商代中期的这个年代。妥了，回到考古队终于想通了，开始跟同事们有说有笑。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对于考古来说，年代它这个挑战是持续的。我要想让我的同行，让考古界都接受环北商城的建筑基址也是商代中期的，除了靠我前面所说的那些证据之外，我还想找更好的证据啊。有没有特殊的情况下？有，这张照片大家看啊，这就是一号建筑基址的西边的三分之二。我们看到远前方是它的正殿，近前方是它的门道，它们之间是这个大院子。这个建筑从建起来到使用一定有个过程，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形成一个地面，对吧？它建好就一个地面，使用的时候它会在地面上留下一点遗物吧，理论上说是这样。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就决定当发掘这个院子的时候一定要挖到地面，而挖到地面的时候，所有地面的标本、陶片也好、骨头也好、烧土也好，一概不动，不捡起来。这对于考古发掘来说是很奇怪的，建筑文物不捡起来，为什么不捡起来？我们在现场把这个院子里头打成一米乘一米的小方格，给小方格也编上号，因为我们要清理院子里地面上所有的标本。然后回到考古队，我们做一些小盒子，然后每个小盒子呢里边用来收集一平方米的格子里的标本，这个一格里的陶片

0: 经常要杀人祭祀祖先。根据我们的经验，要盖一座像黄梅山的一号建筑遗址这么大的建筑，一定会有祭祀现象。那么如果他杀人祭祀，杀人留下的遗迹有可能会保留年代线索。首先，杀人祭祀本身它就是商代的特征，对吧？如果这个祭祀现象里头它能够伴随着出土一些文物标本，岂不是最直接的年代证据吗？于是我们的考古队就在黄北商城一号建筑基址的附近到处找这样的祭祀现象。果然我们找了40多处祭祀现象。大家看这张图，我们挖出了其中几个坑，里边赫然是人祭，把人杀了埋到里头。有的祭祀伴有朱砂，没有出文物，但是有的祭祀坑呢，它是出文物的。比方说这几件文物标本全都是祭祀坑里挖出来的，商代中期的。有些祭祀坑呢，它还出土玉器，像这件玉器非常的清晰，典型的商代中期的玉器。所以祭祀坑再一次坚定了我们认为这个一号建筑基址及其附近的建筑群是商代中期的这个信念。那么有了这些证据，我们认为黄北商城城圈还有城内的大面积的建筑基址全都是商代中期的。那么考古研究是不是可以到此为止了呢？田野工作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呢？不是。其实真正的考古研究啊，还要解决更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重要的问题？这些建筑基址是谁使用的？黄北商城的挖掘到底能给我们增加什么新的知识？它能让我们理解商王朝哪些内行？它能让我们知道青铜时代的中国到底什么面貌？这些材料不能浪费，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内容。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是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首歌说到的就是人生的一种非常豁达的态度。在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就一定会失去一些，所以呢有一个词叫做此消彼长。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生命状态当中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这个时期自己生活的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继续和你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养花是讲心的过程，在岁月的流转当中，彼此陪伴走过的岁月是值得珍惜和感激的。来听李健的《八月照相馆》。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黎瑞恩的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我想任何梦想最基本的支撑呢，都是喜欢和热爱。那对于爱情也是一样的，你只要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才会有忐忑，你才会有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你才会在喜欢的人的面前不知所措。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听赵传的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碰到他，你都会觉得自己好紧张。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感觉吧。我们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我们担心自己说的话不够动听。其实喜欢和爱都是相互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下面的歌我们听许茹芸，好听。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宇的一首《用心良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心里面都会突然一阵酸涩吧，然后很多的往事和曾经的经历都会涌上心头。歌里面唱，错放你的手，你曾经觉得想要努力去追寻的，努力去守护的感情，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付出都成了你禁锢对方的束缚，所以对方才会想要逃，所以你的爱才会错放他的手。很喜欢易舒的一句话，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当你试着了解对方，也试着让自己释然的时候，我想一切也都可以重新开始。这是万芳，试着了解。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的作曲，动力火车的演唱。虽然这位可爱的音乐人离开我们将近30年了，但是他的音乐呢始终没有离开。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张雨生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张唱片《口是心非》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张雨生的一首《河》，有的人的一生是条溪流涓涓流淌，有的人的一生呢是条大河湍流不息，也有的人的一生是一片海洋，看似波澜不惊却暗藏着汹涌。我想张雨生在音乐上的创作像是一片海洋，即便他已经离开，依然会让我们在听到他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有着那么多的感动还有感慨。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重新演唱张雨生的一首《后知后觉》。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今年以来，市残联紧紧抓住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

0: 人职业技能培训、阳光家园托养服务四项民生实事不放松，大力开展四项工作。一是康复工程成效明显，全市儿童康复服务任务781人，现完成2064人，完成率 264.28%。全市困难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任务1200名，现已完成963名，完成率 80.25%。全市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任务4190名，现完成4396名，完成率104.92%。二是家改工作正在实施，全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任务447户，现已完成369户，完成率82.55%。三是职业培训持续推进，全市残疾人职业培训任务1020人次，现完成了1000人次，完成率98.04%。四是托养服务全面展开，全市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任务920人，现完成770人，完成率83.7%。当前未完成相关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当中。同时，市残联还开展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发放工作，为856名下肢肢体残疾人发放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22.25万元。抓实2026年一户多残家庭困难老年残疾人生活救助，经摸底排查，计划为3000户一户多残家庭、7000名困难老年残疾人发放生活补助。一户多残家庭每户每年补助不低于2000元，困难老年残疾人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00元，将于8月底之前完成补贴发放工作。大力开展残疾人就业援助活动，进行入户摸排、登记培训需求和就业信息，结合人社部门二加 N 活动，开展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等各类招聘会57场，帮助实现就业42人，落实各项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项目，扶持418名残疾人自主创业，补贴资金125.4万元。大力宣传残疾人就业补贴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带动残疾人就业，新建就业帮扶基地2个，阳光大棚设施农业项目35个，辅助性就业机构3个，投入资金42.5万元。认真开展辅助器具适配工作，对康复需求摸排时间节点、数据质量提前做出了具体要求，对省级辅助器具补贴参考目录进行逐项研讨与本地化筛选，为后续落实精准适配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提升公众助残意识。残联公众号刊发文章103篇，广播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播出节目24期，严格落实省残联开展的走进残疾人家庭、走进残疾人服务机构活动要求，明确了工作目标，对18家残疾儿童定点机构开展了全覆盖走访排查，整治安全隐患12类，累计走访残疾人家庭84024户。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2: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下半年，市残联将持续开展一户多残家庭生活补助、困难老年残疾人生活补助、托养服务、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整治、子女就学补贴、残疾学生教育资助等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明确服务内容，精准开展服务，并做好信息统计录入工作，加大项目检查日常监管，严格项目资金规范使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加快推进辅助器具的适配进度，确保年底前完成1200人的适配补贴任务，深化康复服务质量监控，定期开展康复效果评估与家长满意度调查，落实问题整改回头看，针对上半年摸排出的薄弱环节逐项消耗，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针对未入学残疾儿童的具体情况，配合教育部门分别落实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等措施，主动对接残疾学生，宣传省特殊教育大中专学校以及动员推荐工作，帮助更多残疾学生接受良好的职业教育，精准核实残疾大学生和中职教育残疾学生信息，努力做到应助尽助。完善残疾人就业动态管理台账，常态化精准摸排，实时更新就业失业信息，精细化分类帮扶，加大惠残就业政策宣传落实力度，激励更多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规范按比例就业安置，拓宽稳定的岗位来源，优化职业技能培训内容，开展常态化专业化实用性的技能培训，实施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文化进残疾人家庭五个一项目，加强农村地区重度残疾人文化生活服务，不断丰富残疾人的文化生活，认真组织开展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促进残疾人参与全民健身，提升健康生活水平，持续做好安徽省第9届残运会及第6届特奥会运动员选拔和参赛等工作。以上您收听的是《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三。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5: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张华坚的一首歌《漂泊的心》停在基隆港。张华坚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音乐人，他的很多的音乐作品的创作呢，都是在旅行途中完成的。以前大家可能会在旅行的途中寄一些明信片，而现在呢，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都会在朋友圈发出他们旅行当中的照片。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去了湖北宜昌境内的百里荒草原，这片草原有着三峡呼伦贝尔草原的称号。从图片中看啊，真的很美，蓝天白云、青青草地、牛羊成群，真的让人的心都变得雀跃起来。我们时常在问，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旅行的意义就是会在以后再想起这趟旅行的时候，你的心里有最美好的时光可以去想念，可以去惦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这是2004年汪峰发行的《飞得更高》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曲目。这一张专辑的发行让汪峰迎来了事业的小高潮，《飞得更高》歌曲在当年的点播量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的。这个时候的汪峰不再是鲍家乐队时期的鲍家街乐队时期的汪峰了，他剪去了披肩长发，换上了个性十足的短发，以往架在鼻梁上的那副方眼镜也被时下最流行的茶色太阳镜而取代。这一年新的汪峰诞生了，至此之后他的多首经典，像怒放的生命、勇敢的心、当我想你的时候、春天里的梗等歌曲陆续诞生。那此刻我们来听陈明重新演唱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张国荣的一首《有谁共鸣》，可以说是他音乐生涯当中一首里程碑代表作歌曲，由小美填词，获得1986年十大劲歌金曲奖。在那一年的颁奖典礼上，张国荣曾经说，这首歌很能够表达我入行以来所有的感受。或许在你们的心里，或许在你们的做人处事的方式里，在这首歌里面都可以找到你们的影子。那这首歌的填词部分呢，来自于香港词人小美。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她的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堆积情感》。

这就是小美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一首《堆积情感》。在1993年的时候，小美放弃了移民加拿大的计划，帮助郭富城解决了当时的合约纠纷，成为了郭富城的经纪人，为他的事业打拼护航。之后成立了小美工作室，年底华纳唱片将郭富城签入，在小美的帮助下，郭富城迅速推出了专辑《狂野之城》，从之前外表清爽的青春偶像往狂野动感的风格来转变。那小美跟郭富城呢，也从认识到现在一直都是并肩合作的，亦师亦友的情谊成为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和你听到的郭富城所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6: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5: 折断过翅膀。
7: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过气配音大神穆家东，45岁，半失业，全职家庭主妇。配音演员穆家东用这句话作为自己每一条短视频的开头。短视频和 AI 技术的发展使他失去了配音工作，现在半失业的他决心开启接下来的职业人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过气配音大神

一直处于半失业状态的穆家东决定做短视频。要怎么做短视频？起初他没有想好，账号早期的方向很迷茫。他模仿过专治心病的大夫，扮演过焦虑的家长，还对着镜头讲夜幕下的哈尔滨，让短视频的观众想起遥远的收音机年代，那也曾是穆家东的辉煌时代。但现在，夜幕下的哈尔滨这一系列和收音机一样猛。

蒙着灰，受众寥寥。赋闲在家，他主动承担了所有家务，早起送妻子上班，送一对双胞胎儿女上学，晚上要送孩子去打乒乓球，晚饭得在车上吃。穆家东脑子里的弦总是绷着，一边做着家务，一边不自觉地想着该做哪些主题。儿子想吃馒头片，女儿点名要蒜肠，媳妇儿要喝银耳红枣枸杞羹。穆家东把做菜过程拍下来，发布在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评论纷纷夸他，声音太好听了，回到了舌尖上的中国。穆家东的确曾为央视纪录片配音，这是他的老本行，只是现在因为种种原因，这位曾经顶尖的配音演员也面临业务稀少的困境，大部分时间都无音可配。他今年45岁，几乎到了找工作的年龄上限。穆家东也刷过招聘网站，大多工作都注明需要45岁以下，有的甚至35岁以下。穆家东想了一圈，还是做短视频。他早年在央视做过电视节目，配音的工作做久了，也多少了解视频制作的过程。失业中年男性的日常视频效果不错，评论对他做饭的细节尤为感兴趣，这给了他灵感。穆家东决定做舌尖上的家常菜系列，第一道菜就做羊肉泡馍。他写脚本，设计镜头，拍视频剪辑，花掉半天时间，最后配音，这是他的老本行，几分钟就搞定。第一期羊肉泡馍粉丝从40个涨到110个，这微小的增长对穆家东来说却是不小的鼓励，但穆家东仍有些心虚。早年视频和音频的制作经验在短视频平台并不十拿九稳，他并不知道什么东西会火，只是在碰运气，眼睛盯着涨涨跌跌的粉丝数，心情也会随时起起伏伏。穆家东本科毕业于一所重点大学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修声音。毕业后他干了一阵子电视，是谁将解说北京奥运的执行导演。穆家东记得他主导拍摄了所有参赛人员的外景镜头，500-600人中有马东这样的著名主持人，最资深的体育解说宋世雄，还有一群大名鼎鼎的退役运动员。穆家东指挥摄影师拍下一个宏大的摇镜头，定格了电视行业正昂扬的时刻。但穆家东仍然喜欢做声音相关的工作，他受不了电视行业对人的过分消耗，做电视节目时患上急性肠胃炎也得捂着肚子上班，角落里总有人支个床歪着打盹儿，剪辑室永远脏乱差，弥漫着年轻生命被燃烧的浑浊气息。而录音棚不一样，录音棚总是温馨安静的，电线被规制得整整齐齐，没有人会在录音棚里吃饭抽烟，房间里永远只有机器散发的冷峻气味。2008年以后，穆家东离开电视行业，做起了全职的配音演员。他把家中一个7平方米的小房间改造成最简易的录音棚。整个录音棚里，唯一花费大价钱买的是话筒，斥资950元。穆家东相信自己可以用配音技巧弥补设备的不足。他接到的第一个业务是为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移动公司录制彩铃业务，大约70个字，时间控制在20秒。穆家东会录2-3遍，挑选最好的那一条剪辑，配上背景音乐制作60秒音频，然后打包发给对方。他的声线沉着浑厚，很受甲方欢迎。那阵儿，穆家东几乎录遍了中国通信公司的集团彩铃业务，最多的时候一口气接下全国73家移动公司的集团彩铃。他通常早上5点起床，钻进小录音棚，午饭晚饭都是父母端进来边剪辑边吃，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等到天黑透了他才累得倒头就睡。在北京房价不过万元时，穆家东每天的收入都能上千，过着非常滋润的生活。后来他和妻子结婚，靠自己的收入在北京三环买了新房。在新房，他终于可以开辟出自己的专业录音棚。7平米的小房间换成了2个房间打通的30平米的完整空间。穆家东有了自己的专业录音室。
自己的梦想实现的，他迫不及待地要迎接未来，满怀着前所未有的希望。对于当时的穆家东来说，眼前的未来的确充满了机遇。他平均每天录3万字，成品大约3个小时，一年大约500万字。那几年时间，他录过央视的节目、卫视的台标，大型影视公司也有合作，知名车企的豪车广告都找到他，因为穆家东的声音听着贵。配音行业有3大类风格，分别是播音主持、影视剧配音演员、纪录片及广告话外音。穆家东属于最后一类。那时候，电台、电视台仍是主流的大众传媒渠道，商品广告、企业宣传、各类文化产品仍然充斥着电视屏幕。穆家东和他的同行们都包揽了这类视频产品的声音部分。在繁荣年代，收入自然也高。几年下来，穆家东又买了一套房，身边有3、4辆宝马车轮着开，定期带着家人出国玩，买东西也不用精打细算。倒是妻子总没有安全感，担心这样个体护士的工作不稳定，总劝着穆家东找份体制内的工作。妻子说，你能说能写，很适合体制内，肯定很快升职。但穆家东从没往这方面努力过，因为这个行业给他带来了满满的成就感。2015年好哥们结婚，还把他拉上台子帮着暖暖场。穆家东说了几句吉祥话，开始展现自己的实力。他念了3、4个自己录的广告，有就是这个味儿，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涡轮增压发动机，也有全新 BMW 3系搭载 2.0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带你领略驾驶乐趣。还有湖南电视台的台标，全是大家在电视上听到过的熟悉的声音。全场轰动，大家拼命鼓掌，朋友们起哄尖叫。穆家东在喧闹中走下台，所有人都盯着他，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冲他注目点头。穆家东知道，这是他的黄金时代。穆家东45岁，半失业，全职家庭主夫。配音演员穆家东用这句话作为自己每一条短视频的开头。短视频和 AI 技术的发展使他失去了配音工作，现在半失业的他决心开启接下来的职业人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过气配音大神。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看到了。2019年之后，电视行业衰落，广告和节目的订单日益减少，广播电台也渐趋萎靡。穆家东首先感受到的是有声书的订单变多了。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有声阅读的市场规模达到了45亿，并在持续增长。最初接触有声书，是正在录书的学生找到他，拜托穆家东打个样。这段内容被学生的甲方听到，对方找上门来，邀请穆家东录书，给的报价是每一个小时成品500元。穆家东录的第一部书是一个战争题材的网络小说《第五部队》，108万字的体量，不需要他像录10秒广告那样精雕细刻。这本书耗时3个月，能保证每月1-2万的稳定收入。对穆家东来说，有声书成了一份保底工作，填补了电视广告和节目业务缺失后的空白，因此穆家东尚未感觉到危机来袭。但事实是，行情正在变差。随着有声书行业的循序渐进壮大，声音质量越来越参差不齐，行业报价也随之一再走低，仅为20-30元一个小时了。声音的低门槛还辐射到其他领域，穆家东发现有声书群里开始出现别的工作邀约，一切需要声音的内容都被扔到这些群里，诸如电梯里的屏幕广告、酒店开张的轮播内容等等。人们不断压低价格，直到最便宜的声音出现，行业陷入最彻底的低迷状态。 AI 来了，很快穆家东接不到500元每小时的报价了。

尽管他还能拿到行业内的最高报价，但也不过百元每小时，他实在没了接手的兴致。 AI 的影响力仍在持续，不但降低了有声书的成本，也拉低了有声书的售价。 AI 替代他发出声音，穆家东近乎失业。他的活儿越来越少，穆家东偶尔会接到一些社科类的有声书录制工作，工作量非常小，只半个上午也就完成了。穆家东在两种状态里转换，时而拼命做家务让自己忙起来，另外的时候他仿佛失去了力气，窝在沙发上，看到地上的袜子也没力气去捡。在接送老婆孩子和做饭的过程中，他逼着自己强打起精神。孩子们还小，却不知道上学的时候爸爸把自己关在家里，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妻子知道他这个年纪已经不可能再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了，自然也不再唠叨。但几个月前妻子得了胆囊炎，还容易犯肚子疼的毛病，医生说肚子疼不是胆囊炎造成的。穆家东猜测这是自己失业妻子着急才疼的。他更努力地做饭，做不油腻的棒子面菜团，照顾妻子的身体。自媒体是穆家东思前想后认为最值得一试的路子，前期不需要成本投入，视频制作又是他的老本行，他的声音也许能唤起网友们的童年回忆。他准备进入这条曾抢走他工作的短视频赛道。他试着将读书内容录成视频，对着镜头谈子女教育，还尝试直播，再把直播切片发布出来。尝试了30多个视频，账号仍不温不火。穆家东焦虑着，找不到方向，干脆不找了，直接记录自己的生活日常，拍摄做饭的视频。这些内容竟意外地受欢迎。穆家东开始模仿《舌尖上的中国》的声音风格，来制作家常菜视频。发布以后，视频能得到上百个点赞。他来了干劲儿，开始钻研短视频的门道。他上网听课程，听到一个观点，不断强化自己的人设，他觉得很在理。于是穆家东开始在每个视频前都放一句话：穆家东45岁，半失业，全职家庭主夫。从前做配音演员时，老被人观摩着录音，穆家东早已培养出厚脸皮，如今半失业的身份并不会让他觉得羞耻，而这样的身份也会引起网友的好奇，让大家记住他。对于 AI， 他的情感也比较复杂。穆家东不怨恨 AI， 刷到 AI 配音的内容，穆家东也不会跳过，只是对 AI 声音出现的机械错误会更敏感一些。自媒体事业更多是靠运气而非实力，他发布的视频多了，运气也找上门来。一道家常饼的制作视频意外火了，视频里他切菜，妻子烙饼，让他获得了40多万的点赞，涨粉上万。穆家东开心之余又摸不着头脑，他试着模仿这条最火的视频，按着同样的思路接镜头配音乐写文案，但播放量却不能与之相比，他只好保持更新，等着好运气再次闯上门来。直到现在穆家东也摸不到门道，哪些短视频能火？没有捷径，45岁的穆家东只能坚持，认认真真做他的短视频，尽可能回复每一条评论。一条评论说，这不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自然传奇的声音吗？我长大了，您怎么办失业了？另一个网友随之感慨， AI 根本没用在刀刃上。人们感慨时代的冲击，穆家东也意识到失业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选择和奋斗， AI 对于每个人类都一视同仁的降维打击，而他正走在努力克服的道路上。如今他依旧勤勤恳恳更新视频，数据进入新的阶段，平均点赞数在3000到4000左右，偶尔有过万的爆款出现，自媒体事业还算繁荣，但未来会将他导向何方，他暂时看不清楚。穆家东选择一步步往前走，命运就是这样，只要坚持行走，任何时代都能趟出一条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具体内容。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0: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8月6号，市委书记马军到五河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当天上午，马军先后接待两批信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反映的社保缴费、土地补偿等问题，与属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办法，逐一回应群众诉求。他指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用心用情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社保缴纳等问题，厘清政策系统失策，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接访后，马军听取五河县有关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汇报。他强调，五河县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抓实抓细县域经济发展和信访维稳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不断巩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四元两市进社区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机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洒在阳光下，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全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包案化解活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推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确保群众诉求及时解决，社会治理平稳有序，信访总量低位运行，为加快蚌埠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听下一条。记者王玉报道，8月6号下午，市政协主席杨森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工作人员，向广大劳动者表示衷心感谢。杨森来到蚌埠城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防暑降温用品。杨森说，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正是有了大家的起早摸黑辛勤付出，才换来了城市的干净整洁。希望大家注意自我防护，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休息，确保自身健康和安全。在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杨森看望慰问一线作业人员，询问大家日常作业时间、防暑措施落实、应急保障运行等情况，叮嘱大家严格落实高温作业安全规范，科学合理轮值休整，在全力保障供水供气安全稳定的同时，切实做好防暑防护。慰问中，杨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扎实做好各项防暑措施基础上，持续深化关心关爱举措，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全方位保障，让大家心无旁骛，投身城市建设发展。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蚌埠地方赛举行，比赛聚焦硬核科技，紧扣地方产业定位，汇聚优质科创项目，精英团队同台竞技，搭建起产业资本人才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为蚌埠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3: 蚌埠地方赛参赛项目22个，分为初创组和成长组两个组别，参赛项目类型丰富，科技属性突出，众多优质科创项目紧扣智能传感、高端显示、生命健康等蚌埠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创新性与落地性兼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蚌埠智显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林涛：
4: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微型 LED 芯片研发的半导体企业，微型 LED 是下一代显示核心技术，我们自研微型发光芯片，面向

0: AR、VR、车载显示、高端显示等等市场。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上游芯片的国产化。这次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是非常难得的历练，和众多科创团队同台交流，评委也给出了很多务实的建议，帮助我们对接产业链和资本资源。
1: 比赛采用8分钟路演加7分钟答辩模式，参赛团队深耕细分科技领域，带来了一批自主研发、贴合市场需求的硬核技术成果。评委们围绕人才团队构成、技术与产品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提问交流，深度挖掘展示参赛项目。评委并不是江淮创业研究院副院长朱岩。
2: 不少项目紧扣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较好的创新潜质，而且创新的方向

0: 紧扣蚌埠市产业发展定位，聚焦智能传感、汽车零部件、硅基生物基、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产业，筛选参赛项目，优质项目可以申报市级科创基金股权投资，直通各类科创人才政策，优先申报市级科技攻关项目和接榜挂帅项目。
1: 记者丁波涛报道。
2: 记者韩云飞报道。8月6号是征兵办组织我市今年考入军校的新学员到空军某部参观建学，为即将开启军校生涯的学员们上好生动的预备课。蚌军分区副司令员杨勇参加活动。在团史长廊前，新学员们在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历史料史料中了解部队的建设历程与光荣传统，了解一代代官兵扎根岗位、矢志蓝天的奋斗故事。班排宿舍让新学员们直接感受到部队正规化建设的细致与温度。大家还现场观摩了部队日常训练，来到飞行装备静态展示区，与主战装备近距离接触，聆听官兵讲解装备性能与实战应用场景。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上半年怀远县科技创新工作亮点，并就听众反映的农田灌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3: 怀远县副县长王英爵介绍，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在创新，关键在科技。今年以来，怀远县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4: 上半年呢，全县科技创新工作稳中有进，硅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20%，第一批推荐申报了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39家，我们也辅导了这个兄弟粮油、亚太石榴酒等30多家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完成了复核。我们助力银瑞智能呢，获评了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2025年，全县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企业有159户，减免税费7344万元。此外，我们还引入了各类人才近3000名，科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3: 节目中，听众张先生反映：
5: 我们这两个熊都没有水，狗大狗也不把草都长满了，这搞的这个反水弹没有水你。
3: 怀远县副县长王英爵回复：
4: 其实我们也都关注到了，最近也是
6: 高温炎热天气，
4: 玉米不少都有一些发黄的迹象了。所以这个我们政府也在这个研究相关的这个举措，因为现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呀，我们的沟渠管网是比较健全的了。回去呢，然后我们及时的这个通过这个抽水呀，包括各种方式，我们满足群众的这个农业用水的需求。
3: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2: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怀远县暖心举措，搭建社会化拥军服务矩阵。固镇县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抓实高温田管。市检察院首期诸城检与学习成果交流会举办。夏日清水消暑需谨慎，专业人士详解游泳安全避险指南。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接着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怀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持续深化社会化拥军工作，动员本地

0: 多家市场主体设立拥军驿站与拥军门店，覆盖住宿、餐饮、生活服务等多个区域，以专属优待举措织密拥军服务网。
1: 在大宇宾馆和哲飞酒店前台醒目位置摆放着拥军服务提示牌，作为拥军驿站，两家门店长期为军人军属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待服务，包含免费入住、专属住宿优惠等项目。宾馆店长邵珊珊：
2: 我们已经把拥军优待政策落实到每一个服务岗位，就是希望每一位到店的退役军人都能感受到全社会的温暖和尊崇。
1: 酒店店长刘明：
3: 我们希望通过加入军人驿站，能够在社会化拥军格局里贡献一份力量。
1: 同样纳入拥军服务体系的望淮楼等餐饮类市场主体，也结合自身业态特点制定了精细化优待方案。从住宿权益到餐饮服务，各门店均将优待举措细化到具体服务环节，以实打实的让利践行拥军承诺。某餐饮服务企业总经理祝芳：
4: 菜是地道的淮源口味，价是实打实的拥军价，能让老兵们吃得舒心，聚得踏实，就是我们餐饮人能送出的最实在的尊崇。
1: 截止目前，淮远县已有7家宾馆酒店挂牌设立拥军驿站，31家各类经营门店加入拥军服务行列，服务范围覆盖住宿、餐饮、零售、购物、汽车养护、便民生活等10多个行业类别。淮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孙林安：
5: 社会化拥军是新时代双拥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我们通过政策引导、宣传动员，鼓励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加入拥军队伍，就是要把尊崇军人从理念转化为全社会的具体行动。
1: 淮远柔媒记者王祥辉报道。
0: 当前正值玉米作物大喇叭口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加大了田间管理压力。固镇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6: 在固镇县杨庙镇仁湖村千余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田块里，种植大户正利用水肥一体车、田间管网等设施进行精准浇灌作业。受持续高温影响，部分玉米叶片出现萎蔫迹象，农技人员顶着烈日检测土壤伤情，查看作物长势，指导种植户实行分时段错峰灌溉，同时结合当前苗情调整水肥配比，提升作物自身抗旱抗逆能力。固镇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乔洪生：
7: 我们农技服务队人员每天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土壤伤情，指导各类不同主体针对作物缺水情况进行补水作业，确保呢秋季丰产丰收。
6: 在石湖乡陈桥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正低空往返作业，为玉米植株喷施叶面肥，以此缓解高温热害，增强作物长势。安徽省新绿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于黎明：
8: 针对最近的这个高温天气，我们公司在每天下午6点钟进行了玉米的喷施叶面肥的工作，这样的话会减少这个叶片的蒸腾，后期这咱们结合咱们的田间浇水作业，会大大缓解这个高温天气对玉米的影响。
6: 今年固镇县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当地组建多支田间指导小分队，对接各乡镇种粮大户、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分类开展技术服务，全方位指导农户科学落实田管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稳定。固镇荣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0: 近日是检察院举办第一期诸城检语学习成果交流会，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全市两级检察院全体检察人员通过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围绕近期外出参训、跟班学习的收获展开交流分享。本次交流打破单向宣讲的传统模式，采用集中宣介加案例拆解形式。来自全市检察机关的业务骨干，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检察调研、涉检网络热点、外出跟班学习等专题，全方位解读学习要点，分享先进经验，畅谈履职思路。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陈宇：
9: 觉得今天各位领导同事分享的内容

0: 很全面，既有理论高度，也有检查实务，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地提升自己。
1: 禹辉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朱瑜：
2: 我将持续升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以三个善语作为办案指引，以求极致的精神对待每一项工作，为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1: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中信银行蹦补龙湖支行开业仪式在龙湖支畔圆满举办，标志着中信银行蹦补分行区域金融布局再落一子，为龙湖片区群众市场主体带来家门口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近日，高新区秦集镇天河路社区依托晚家幸福驿站阵地，以特色小禾苗课堂为载体，组织辖区多组亲子家庭走进蹦补创新馆，开展沉浸式科普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亲身探索中解锁科技奥秘，在亲子相伴中充实暑期生活。
4: 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今日提醒。
3: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随着近期气温持续攀升，游泳戏水成为不少市民消暑的主要选择，溺水、抽筋等水上安全事故也进入高发期。为守护市民安全，市体育场游泳馆专业救生团队结合一线经验，梳理出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游泳安全避险指南，提醒广大市民科学玩水，平安度夏。
4: 每到夏季，不少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偏爱前往野外河湖、池塘、沟渠等自然水域游泳消暑。看似清凉的野外水域，实则暗藏重重安全隐患。市体育场厂长朱玉亮：
5: 野外的这个水域湖泊、自然水域会有脏水啊，水清不明、水质浑浊的情况，如果贸然在这个不明这个水清的情况下去游泳，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这个危险。
4: 即使在设施完善、有专人值守、安全有保证的正规游泳馆游泳，安全防范也丝毫不能松懈。下水前要做好热身，如果不慎遭遇抽筋、体力透支、身体乏力等情况，保持冷静是自救关键。遇到他人落水要科学施救，切忌冲动逞强、盲目下水。市游泳馆救生员怀李明：
6: 如果说您在浅水区的话，那肯定是去搭一搭水线，然后呢，或者搭一搭这个边，然后呢，正常先上来嘛，或者说呼叫救生员帮你给拖上来。
4: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3: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转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预计明天是小雨转阴天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半年，我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预计明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巨大外围云系已触及浙江、华东沿海，加强防范。伊朗称已与阿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有媒体预计协议将很快达成，伊方继续否认正与美国谈判。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0: 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3: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之上，继续稳步增长。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今天11点，白海豚的中心已经来到距离浙江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0: 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从卫星云图看，白海豚体型庞大，是个巨型台风，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由于干空气的卷入，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目前已经

0: 闭眼。
1: 目前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明显的降雨，强风雨将会逐渐展开。上海和福建北部还有江苏大部也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0: 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实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1: 各地也紧急升级了防台防汛举措，多地景区关闭，项目停工避险。
2: 浙江海事局于今天上午八点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八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昨天15点起，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目前已完成人员撤离。
3: 闭园之后主要以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
4: 我们这个站点斗门大闸及时的开展了那个预泄预排，将内河水位排在了一米以下的一个低水位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针对我们整个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
2: 为抵御台风白海豚，排查海上施工安全隐患，位于宁波杭州湾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目前已全面停工避险，398名海上施工人员已于8月5号全部安全撤离上岸。
0: 再来看一下福建的情况，昨天下午4点，福建省防指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福建海事局昨天也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1: 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的航线已经停航。
0: 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受白海豚影响，昨天19时30分起，江苏启动全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的风力持续的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渔船，目前已经陆续返港。
0: 连云港原定5号启动的横杆拖网、刺网等四类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1700多艘在册渔船集中停泊，并按要求加固。
1: 连云港海事局已经启动防台风四级响应，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小开渔具体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情况、海域风浪条件统一研判之后及时公布。
0: 从昨天起，白海豚开始影响上海。据上海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对上海市的影响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后期如果台风残涡在上海西侧回旋扰动，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四天。此外，还要警惕白海豚在上海登陆后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1: 昨天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
0: 为了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三级。
1: 那么白海豚后续动态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5: 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八月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 那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0: 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去年11月发生的鸿福苑火灾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一起意外事故，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昨晚，北京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
1: 北京楼市政策迎来关键调整，新政今天起实施。
6: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五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1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2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息负担。可以说，这一次政策兼顾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有望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介绍，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通过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长期下降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阜阳河、七里河、滹沱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永定河已经连年保持全线有水。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均全部免费。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年全民健身日活动设置黑龙江鹤岗及广东佛山两大主会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0: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8: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 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

0: 于过去60年的新同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
2: 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2: 分析认为，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0: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西班牙7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的旅客的类似措施。
0: 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作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1: 5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因存在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暂停在墨西哥米切肯州的所有政府活动，导致该州牛油果出口所需的现场检验工作立即中断。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 80% 的进口量，美方此举令当地种植户忧心忡忡。
3: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并未在其安全警报中详细说明所谓的对美利益威胁的具体性质。不过，米切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米切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该地区的安全。 他表示希望尽快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约 8.9 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一名政府高官预测将于年底敲定的2027年防卫预算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莫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7号宣誓就职，开启四年任期。西班牙、阿根廷等多国元首政要出席仪式。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其政府将毫不手软地打击所有威胁该国的毒品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特朗普当天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算约为3亿美元，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去年底，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影响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

0: 付5.67亿美元罚款。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两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经裁定原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因此，本案赔偿总额已高达9.42亿美元。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至 131.1 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 37%， 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因米价上涨导致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截至8号，该国已有超5万用户停电，沿美地区约有 4.2 万用户停电，冲绳地区有超1万3000用户停电。英国国家铁路公司6号表示，由于英国曼彻斯特铁路运营通信中心突发电力故障，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铁路运输出现大面积延误，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关键枢纽有大量旅客滞留，英国国家铁路公司已紧急出台相关疏导措施。受持续高温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造成影响。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已降至 317.14 米，为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持续干旱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步靠近，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黄海南部一直到南海大部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到8级或9到12级大风，最大阵风15到17级。同时，在台湾、上海、浙江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在云南和重庆等地会有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并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北京21到31摄氏度，抚远13到21度，银川20到34度，兰州20到34度，榆林20到29度，咸阳24到32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3到35度，南充25到32度，乐善二。

0: 25到35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5到35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8到28度，邯郸23到33度，鹤壁21到32度，安庆28到33度，襄阳24到33度，南昌29到35度，泉州29到36度，漳州26到38度，东海北部骤雨转小雨，东风9级左右，东海南部暴雨，风力13级左右，南海中东部中雨西风6到7级。
1: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2: 感谢收看。

晚，戏韵绵长，欢歌聚此时，好戏连山海。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滨海区，让我们同看海阔天空，与美好不期而遇。

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滨海区，我是主持人张哲。浙江舟山孕育出了滨海古城的千年历史，书写着世界顶级大港的时代华章，这里有着深厚的建城记忆，又萦绕着粤剧艺术的婉转柔肠。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美丽的舟山滨海，共同来领略粤剧艺术的动人魅力。

0: 红色大小弟大姑爷，二小弟二姑爷，红色四小弟四姑爷，五小弟五姑爷，地里各式各样水里，一同静静摆设来了。
1: 夸夸有请，
0: 老爷吩咐，有请各位小姐过。

0: 来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非常帅气的小生演员，就是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团长于静。于团长您好。刚刚看到了大家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舞女拜寿这段大段的演唱，应该说是，而且是群戏，彰显了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整体实力，真的是太棒了。在这里特别想问问您，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成立了咱们这个舟山青年越剧团？
1: 青年越剧团从2008年的10月份开始成立，到现在整整走过了17个年头。当初的时候，大家很简单，就是一群非常喜爱越剧的姑娘们，大家因为各自的爱好都走到了一起。随着我们下乡演出，和老百姓的接触越来越多，这一份热爱呢，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份责任。从2014年开始，我们舟山市青年越剧团就成为了舟山市的一个公益团队，几乎走遍了我们舟山市所有的人居小岛，
0: 真的把舟山的每一位观众都放在了大家的心里哈。
1: 是的，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走进了舟山市的各大中小学校，我们为15家中小学校带去了戏剧进校园，开展了公益课堂。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培养了将近200多个小戏骨，10多位中国小梅花获得者，所以我们特别开心，
0: 很自豪哈。
1: 嗯，感觉到哦，原来我们做
0: 的分享，让我们真的特别的感动，而且感到非常的温暖。从这个下乡的公益演出，到戏曲进校园，还有我们这个关爱我们的残疾人朋友，这一系列的工作的安排，应该说是把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建设的真的是越来越好。

0: 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越剧艺术传承的力量，真的这也是最打动我们每一位观众的地方，是吗？那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还是要继续欣赏咱们舟山这个青年越剧团的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什么唱段呢？
1: 接下来给大家准备的是非常好听的一段《金山在古夸夫》。
0: 好，让声有请。

0: 夫人，你怎么还没有完事？
1: 相公不完事，为妻怎么能行呀？
0: 只怕连累了夫人。
1: 独儿思念了，还是什么连累不连累呀？
0: 独儿思念了，
1: 是啊，儿思念了。
0: 流光似水，纵马空匆，昨夜来已是儿思念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滨海区。我是主持人张哲。谢谢演员们的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的真切地感受到了越剧艺术动人的魅力。那看到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演员们的表演啊，真的感受到了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实力之强。我想现在我们的现场一定有很多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这个铁杆戏迷，是不是？有吗？大家都喜欢舟山青年越剧团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找一位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的代表上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我们这位第二排的这位女士，来来来，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您也是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这个戏迷哈，
1: 铁杆戏迷。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
1: 从小跟我们青越的余团、陈团一起，排练演出。
0: 哦，还参加排练演出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您在其中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就是演一些同志生这一块，小孩子这一块。
0: 哦，同志生啊。
1: 对对，
0: 你也是从小就喜欢戏哈？
1: 喜欢，大家那时候一起的话，在自己组织的老师教的那个团里一起排练，有的时候一起去出去演出。
0: 哦，还下乡演出是不是？
1: 对对，偶尔就是。
0: 偶尔是吧？
1: 因为后来因为工作原因，然后我们是分道扬镳了。
0: 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肯定也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1: 青越十周年的时候，他们演员临时有事，然后我临时救了一场。
0: 哦，还救场了呢？
1: 对，圆了我一个儿时的梦。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剧目呀？
1: 啊，孟丽君。
0: 哦，孟丽君哦，
1: 大型演
0: 大戏耶。
1: 我非常开心。
0: 哦，那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些演员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情感的交流。
1: 是的，是的。现在的话，因为我在做海鲜嘛这一块，然后我跟他们签约始终不离不弃，虽然甚至离开了，但是我们影子还在，时刻还保持着联系。每当他们送西下虾，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奉上一些海鲜，然后我们谈谈他们送西下虾过程中美中不足的之处
0: 啊。就是平时还要跟演员交流舞台上的表演呀，大家还有什么方面可以再进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资深而又温暖的这个戏迷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这么多年深耕越剧艺术的这方沃土，真的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的戏迷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正因为有了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我们的演员们可以一直坚守下去，可以把我们的越剧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每一位戏迷朋友们，感谢你们的亲情陪伴。我想大家坐在这里还是希望能够过戏瘾，听好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舞台再次交给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演员们，有请他们登台。

0: 豆腐肯听，阿伯为娃不会听过，祖娘个福气倒霉。
1: 啊，母亲，你去相劝，娘子一定会听的。
0: 福气倒霉。

0: 做不得个，我是到都没看。
1: 多谢母亲。
0: 嘿嘿嘿嘿。

0: 三位的精彩的演唱，哇，大家说好不好？美不美？爷爷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刚刚的这段演唱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1: 我是舟山市青年艺剧团演员黄芳平。
0: 据我们了解到，咱们舟山青年艺剧团平时有非常多的演出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教小朋友们唱戏。教小朋友唱戏，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我们成人唱戏是不一样的吧。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小朋友呢都是普遍也是比较爱美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会为他们准备呢上妆上造型穿上戏服，小朋友都还是挺臭美的。
0: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是让孩子们去了解我们越剧的唱段呀身段呀，包括这个人物啊，是不是都得给他们细节的讲一讲？
1: 是的，主教老师会跟他们讲一个总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分析，表情身段，然后是唱腔，都会一一的进行辅导指导。
0: 那其实他们现在学的好多的唱段都是我们越剧的一些经典的唱段。
1: 是的是的，
0: 越经典越难学哎。
1: 是的是的，但是小朋友也是蛮刻苦的，对，也很可爱。我呢是负责妆造这一块的，小朋友呢也很可爱，都会私下来找我，方平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做个造型啊，我今天的妆能不能让你来画呀，
0: 他会更好看一些呀，
1: 他还会有小心机。
0: 哎呀
1: 很可爱，但是呢他的小心机都在表面的，我们大人看来就真的非常可爱。他会呢默默的给你买一杯奶茶，或者是呢送你一样小礼物，他亲手编的，或者是这样子，然后真的很可爱。上台的时候也很有趣的，比方说他在台下的时候情绪不太好，但他上台之后他会自我调整，
0: 因为他自我调整，
1: 对，这个是非常，应该说是相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东西了。我们老师教的非常的好，比方说他在台下不是很高兴，脸是板着的，但他一上台，他的笑脸就展开。

0: 开来了，对，然后就进入这个状态了。本来我们这次要演的是小朋友版本的舞女拜寿前拜寿啊，但是他们的小朋友人数会比较多，我们后勤部的话录制的时间也比较早，我们来不及准备，所以呢我们这次准备了呢戏曲联唱这样的形式来展示我们越剧培训班的小朋友的一个风采。
1: 的确，我们的小朋友们在舞台上很成熟的同时，而且会戏很多，现在也是我们的老师们辛勤付出的结果。再次感谢老师们的辛勤的教诲，让他们在舞台上茁壮成长，谢谢
0: 谢谢。

0: 小富贵英们，我跟你说，在舞台上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的这个舞台气质了，是不是？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来，你先来。
1: 大家好，我叫徐子倩，今年十周岁了。我除了这段剧，我还会唱很多别的，
0: 比如说还会唱那个
1: 考扣、酒精姑娘、天女散花、春草、一轮明月。
0: 哇，这很会。那下面还想学唱哪一段呢？
1: 我想学唱舞女拜寿。
0: 天呀，都是我们这个越剧的经典的剧目。几岁开始学戏的呀？
1: 二年级。
0: 二年级开始学戏哈，那学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1: 差不多两年了。
0: 哦，差不多两年了。啊，你在这个学戏的过程当中，觉得学越剧让你带来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1: 就是觉得可以穿很多漂亮的衣服。
0: 但是穿上这个漂亮的衣服之后，发现学越剧是不是还挺难的？
1: 是的。
0: 难在哪儿？
1: 就是有的高音部分有可能唱不上去。
0: 我现在已经遇到这么专业的问题了，说高音部分有点唱不上去，真的太棒了。来，我们下一位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吴雨欣，今年九周岁了。自从学了越剧以后，本来我在学校里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学生了。
0: 啊，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啊，怎么体现出我们有名了呀？
2: 学校的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0: 嗯，我听说学校的这个大屏幕上都放着自己的照片，是不是？是表演这个演出的照片吗？
2: 是。
0: 啊，太棒了，给我们的小朋友们点赞。自己学越剧觉得什么最难呀？
2: 也是高音唱不上去。
0: 也是高，那看来这个高音是我们小朋友们学唱戏当中的普遍遇到的困难，是不是？那平时老师对自己要求严格吗？
2: 还好。
0: 那有没有也觉得自己这身扮相特别好看呀？
2: 有。
0: 那最喜欢哪个人物形象？越剧里面
2: 都喜欢。
0: 都喜欢呀。好，那来下一位小朋友。
3: 大家好，我叫张一诺，今年八岁了，我现在上三年级。
0: 为什么喜欢越剧啊？
3: 我觉得可以打扮得很好看。
0: 好吧，大家都是一个理由，打扮得很好看。那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老师严格的要求？
3: 有。
0: 有啊，都怎么严格要求你了？
3: 嗯，就是要唱得好听。
0: 那是不是想在以后的这个学习越剧的路上再学更多的剧目？有没有自己的小目标？
3: 有。
0: 小目标是接下来要学什么？
3: 学更难的。
0: 学更难的。哎，那刚刚聊了我们这个跟老师学习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啊，能感觉到孩子们真心的是喜欢越剧才觉得。

0: 谢谢我们的粤剧名家张琳老师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来，舞台中央，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欢迎您来到舟山哈。其实说到我们舟山青年粤剧团，我知道您跟这个粤剧团可以说是有着很深厚的情谊。
1: 我非常了解舟山青年粤剧团，因为像于静他唱得好，扮相好，我呢也曾经指导过他学习一十八。他们呢虽然是来自各个行业的，是业余的，但是因为喜欢粤剧，在传播传承的粤剧上他们付出了很多，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记得我曾经教过他们，我看到他们眼里的光，对粤剧的这份学习的精神和他们传播传承的这种赤诚，值得我们每个戏曲人点赞。而且我们团有演出啊，他们会很远的奔赴现场为我们来加油啊，捧场。我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暖心的后援团。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在这里也祝福我们的舟山青年粤剧团越办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继续交给我们的舟山青年粤剧团的演员们，请他们带来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常言说，不巧不成书。世界上偶然的事儿并不奇怪。就拿于成龙来说，主仆二人身逢绝壁，怎么那么巧遇上帮忙的了？帮忙的是一男一女夫妻二人，男的是李炳啊，人送外号一阵风。您对这人陌生吗？要听过前文书，大概您有印象。咱说过，于成龙带着几个伙计病倒在冷水滩悦来客店，还失道了，把大印把文凭都丢了。后来失而复得，叫一个人又送回来了，偷他那小贼就是李炳，就这人。咱也说过，李炳出身书香门第，因为战乱年代不得生活，没办法下了海了，失身为贼。但他这个贼是个义道，不长那昧心的钱，有时候还救济那些穷苦人，所以当了几年小贼呀，没有什么收获，最后良心发现，金盆洗手不干了。回到家乡，他这家乡就是罗城县的东乡啊，这块多荒凉啊，投奔谁去呢？后来他想起他师父来了，来找他老师，他就学艺的时候拜他老为师，他老师对他也非常好，一看他来了把他收留了，还把女儿阿桃许配给他了，前些日子刚完婚。

两口子感情甚好。哎，他这媳妇儿满身武艺，善打三角插不弹弓，而且百发百中。两口子完了婚之后感情融洽，老人就说，你们没事啊，到奶奶庙去烧烧香，求神佛保佑早得贵子。两口子领命，这出来上奶奶庙烧香去。可是李鼎呢，听说于成龙到了罗成县了，一了解情况，清官办实事，面对着那么多的困难，访贫问苦，亲自翻山越岭看望少数民族和父老乡亲。老百姓啊都挑大拇指，他心说，我没看错，哎，烧完香我顺便到罗城看看，拜会拜会于大人，把过去那误会啊跟他解释解释，我不应该偷他，把这谜给他解开。他是这么想的，跟老婆这一说，阿桃也支持，两口子骑着马正奔罗城县，恰巧遇上于成龙、朱普两个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炳陪着于成龙、朱普说话，把抓贼的事交给他媳妇儿了，他怎么那么放心？他能不了解他老婆的功夫吗？对付这九个人绰绰有余，不行还有自己呢，因此他放心大胆。阿桃真有两下子，一照面这一弹弓把这小头的手腕子打肿了，钢刀落地，这个贼是滋啦直叫，转身刚要跑，第二个弹子就到了，正打脖子上了，啪呀扑通，这贼是翻身落马。李炳在旁边看着哈哈直笑，就跟于大人说，大人啊，还瞅着吗？我还带着绳子呢，让你这仆人过去把人逮住啊，别让他跑了。苏超清听，对呀，拿着绳过去把这贼给捆上了。那些贼一看，嗨嗨嗨呀，这年头怪不得天下大乱呢，老娘们都成气候了，哥哥兄弟要他的命，要他的命，把咱的弟兄抢救回来。又闯上仨贼来，还没等到近前呢，就听弹弓响处，啪啪啪啪啪，仨贼落马，被生擒活拿，剩下那几个贼眼睛都红了，哎呦，今儿个真够晦气的，哥哥兄弟上。又上来几个，没等到近前呢，那弹弓就像下雨一样百发百中，招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噼啪，哎呦，哭痛哭痛哭痛，太亮太亮太亮太亮。又有几个落马，被生擒活拿，还剩下一个也受了伤了，拨马想跑，就见阿桃喊了一声，站住，胆敢不听，我射穿你的脑壳。这小子还真听话啊，把手高高举起，我投降，我听话，把家伙扔了，乖乖的做了俘虏。这好，跟拴蚂蚱一样，九名小贼全拿绳给穿在一块儿了。于成龙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心说，老天保佑啊，天降这一对夫妻给我帮了大忙了，没有人家我们主仆早死多时了。于成龙感激的一个劲儿的作揖。李炳乐了，大老爷，您还谢我呀，您不处分我就够瞧的了。恩公，话怎么这么说？哎，利用这机会啊，我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李炳，您不认识我，我认识您。您还记得当初冷水滩您住到悦来客店，您还拾到了，包没了，把大印、吏部文书都丢了，有那事儿吗？哦，记得记得。后来那包又回去了，
您那东西。

也失而复得，有这事儿吗？有有有，我干的，我干的。实不相瞒，我那阵还是贼。要说贼，我有点冤枉，就小偷吧。我为穷困所迫，万不得已了。那阵儿我不是自己表扬我自己啊，我没做过亏心事，我偷的都是不义之财，而且花在穷苦人身上。后来我觉着你不管怎么地，你是贼，你是小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父老乡亲，这也不是长策呀。因此我决心金盆洗手。但是回到家乡，俩眼一抹黑，我干什么呢？我喝西北风啊！我呢想再做最后一次买卖，然后拿它做路费。结果我把命给偷了。回到店房，打开包，我一看，吓了我一跳，里头还有颗大印，是广西罗城县的大印。又看了吏部文书，才知道是您老人家的，您是走马上任的知县老爷。我偷了您，我太缺德了，我就等于偷了罗城县老百姓的东西。罗城县太苦了，老百姓两眼望穿呢，希望过太平的日子，好不容易把官给盼来了，我把官的大印给偷走了，我作损不作损呢？老实说，吓得我直冒白毛汗呢。后来左右盘算，我把东西给您送回去了。哎，大人您可别生气啊，我发现您那包里就十几个老钱，知道您是个清官，知道您困难，我又偷了一家当铺。哎，把偷来的钱咱二一天做五，给您一半做路费，给我一半做零花，所以我给您送回去了。老实说啊，打那之后我果然金盆洗手，回到罗城东乡来投奔我老师。老师见我可怜，把我收留了，还把他女儿阿桃许配我为妻。我们刚完婚，日子可不多，我想念大人呢，我想上罗城县衙拜会大人，把这误会解释解释。可巧在这咱们相遇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原来如此。哎呀，玉成龙啊，上下打量李炳，中等身材，圆胖脸儿，单眼皮儿，一对笑眼儿，这人长得就有人缘儿。再看他浑身上下的疙瘩肉，就知道功底儿相当深呢。我现在极需要这样的人才，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一听他说话都是大白话，但是实实在在风趣幽默，实话实说，这种人没有弯弯绕，玉成龙是倍加喜爱。拉着李炳的手，李壮士，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哎呀，抓住这么多贼，大快人心，我主仆二人恐怕力不从心，押解不回去。李壮士，能不能麻烦你帮帮忙，把我护送回去？当然可以了，那是小人应尽之责呀。他把他老婆阿桃叫过来了，阿桃有事儿不能跟着，两口子嘀咕了一阵儿。阿桃先见过大人，行过礼，骑着马人家先走了。阿桃走了，剩下李炳压着这九个土匪，陪着于成龙。哎，三个人赶奔县衙，等离着县城不远了，看见对面有好几百口子，携男带女，背包裸伞，扶老携幼。哎呦，正好从对面来，快晌午了。于成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到了近前一看，都是搬到城里的老百姓。老百姓现在传扬开了，说土匪火烧县衙，现在把大人追的都没影了，父母官都跑没影了，我们还在这等着挨杀呀。引起一阵骚乱呢，老百姓一看这罗城没法待呀，干脆还回山里去得了。这是回山去避难，正好跟于成龙走了个顶头炮。
大伙儿眼尖一看，哎呀，大人回来了，大人安然无恙，大人没事儿。于成龙过来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他冲乡亲一抱拳，乡亲们，大家不必惊慌，本县这不活得好好的吗？不但没被杀，你们看，我还把土匪给抓住了，把他们缉拿归案。大伙一看，又说了一串，啊，都高兴了，恨透了土匪了，就叫他们搅得人仰马翻，不得安生啊！把他们逮住，实在是大快人心。于成龙又说：“乡亲们，都跟我回去吧，安心过日子，有事本县给你们做主。”有人就说：“大人，有两波已经都走了，可能都回了山了。”乡亲们，麻烦哪位辛苦辛苦，把乡亲们都请回来，告诉他们放心。好嘞，我去，我去。有自报奋勇的去追那些人去了，剩下的人围着于成龙进了县城，来到县衙。于成龙一看这多好，好不容易盖的几间房都烧成了灰烬了。于成龙站那有点发傻，老黄头还有几个人就说：“大人，您别愁，人多了好干活。乡亲们，大人没有办公的地方怎么能行啊？大家搭把手，快把房子建起来，怎么样？”“同意，我有一个，我算一个。”人多好干活啊！天黑之前把房又盖起来了。要不说人是至关重要的，人能创造一切财富。你说经过世界大战，哎，都变成一片废墟，没过多少年，高楼耸立，街道整齐，哎，又恢复原样，甚至更有发展了，这不都是人创造的吗？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好几百口子身手，能行风的行风，能不雨的不雨。于成龙、李鼎大家都参加工作，都在里边干活，活泥的活泥，砍竹子的砍竹子。不但说修建起来比原来的规模有所扩建，掌灯的时候一切齐备。于成龙乐呀，老黄头李鼎陪着，大人您看怎么样，房间还够用吗？够用够用，用不了用不了，我谢谢乡亲，谢谢乡亲们。这李炳就说：“大人，那九个贼还留着干嘛呀？只要您吩咐一声，我把他们脑袋剁下来就得了，带着也是累赘。”“哎，不忙。”李壮士，按他们所犯的罪行，死有余辜，但是不能草率行事啊，得审问呢，审清问明立案，再通过他们的嘴里头了解其他贼寇的情况，尽量争取把这些贼一举全歼。所以说不能着急把他们杀了。哦哦，对对对，我是练武的，我这人性情急躁，大人您说的对，要那么的，我派点人严加看守，对，别让他们跑了。老黄头就说：“大人呐，方才乡亲们一边干活一边要求您马上开庭审讯，乡亲们要过过瘾，都想听听堂，看看您怎么审贼，哎，尽快的把这些贼甚至贼毛都扒干净。大人呐，是不是别冷了乡亲们的心呢？您要抓紧时间，今天夜审，您看怎么样？”“哦，乡亲们果然有这要求。”“哎，有，都是这么说的。”“好，本官满足乡亲们的要求，今天晚上就夜审。不过这……”说到这，于成龙紧锁眉头。老黄头看出来了：“大人有什么为难之处吗？”“哎呀，
只要开。

开庭审贼有一大堆麻烦的事儿，我可以问案，但是还得有个书吏，书吏管记录的。我现在身边无人，上哪儿找这书吏去？另外，咱也别说三班六房，起码得有站堂的差人呢，还得拿着点刑具呀，上哪儿找这人去？哎呦，我的大人呢！咱这好几百口子什么人没有啊，您说那个书吏不就是会写字的吗？有现成的。我那邻居姓张啊，叫张敬贤，张敬贤读过大书，手笔相应，他也从大山里回来了，我去找他去，叫敬贤给您支笔，书吏不就解决了吗？至于您说站堂的打人的呢，那人不就更多了吗？找年轻的，有力气的，胆子大的，敢下手的，不就得了吗？找个三十五十的都有，不要那么多，十名足矣。十个包在我身上了，一会儿我就去找去。这老头还真积极。这阵儿县衙的外就开了锅了，这九个贼呀，跟落汤鸡一样，拴着在那蹲着。老百姓是连吐吐嘛，再打呀，狠透了，拳打脚踢。李鼎怕把他们揍坏了，揍死大人怎么开庭审讯呢？这么老多人，要不拦着，你一拳他一脚就把他们给废了。李鼎紧说：“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晚上大人要夜审，你们都给打死，怎么审呢？还得要他们的口供，乡亲们，大家消消气儿，压压火，审讯完了，明正典刑，肯定给你们出气就得了。”大伙一听是这个理儿，这才停止不打了。吃完晚饭的时候，老黄头领了一个人，这人40岁挂零吧，跟于成龙的年纪相仿，稳稳当当迈着方步。别看穿的是农家的衣服，看出来是读过书的，长得也是四方大脸，一表人才。老黄头用手一指：“敬贤呐，这就是大人，大人在上，草民张敬贤叩拜大人，请起，请起，请起。”“你叫张敬贤？”“是。”黄老伯介绍，你能给我做一名书吏，是不是你能胜任呢？大人，反正我们家呀，都是种地的。我呢，读过几天书，羊群里头出来我这么个骆驼。我小时候那阵考试还得过同省，后来兵荒马乱的，没法读书了，科考也废了，我就变成农民了。再后来实在住不下去，带着一家子我钻进大山，跟姚族兄弟在一起生活。听说您来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举家又迁回县城。老伯去找我，跟我一说，叫我当时当个书吏，我非常非常高兴。我文笔虽然不行，反正贼怎么供我怎么记录，我相信我还可以胜任。好，两个人抽时间这么一谈，本来这个张敬贤对官府没有好印象，他认为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换汤不换药，当官的里边不能说没好人，但是不多，大部分是贪官污吏，作威作福，骑到老百姓脖子上的，因此他对仕途不感兴趣，对当官的瞧不起。他没想到这个于成龙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也没有，见着自己这个亲热，说话也不过，也不摆份儿，就像哥们弟兄相差无几。而且谈到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谈到这些方面，于成龙都有独到的见解，非常说的精辟。张敬贤是肃然起敬，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觉呀，对于成龙佩服五体投地，甘心情愿给于大人帮忙。这时候乡亲们都把晚饭吃完了，老黄头招呼着乡亲们呐，今天夜审贼呀，大家开开耳光，走走走走走，咱们维持维持秩序，大家都坐好。县衙门虽然不存在了，这基础在这儿呢，那房子也不像样，但起码这叫县衙，老百姓席地而坐，围了里八层外八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上年纪的长者坐的里圈，年轻人站到后面。这种审问开天辟地也少见的，可以说是官民一家人呢。其实当官干嘛？当官就是给老百姓办事，按现在话来说就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啊，是仆人的仆啊，你要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实事，不能够走形式，说我当了官了就作威作福，那不行，得跟于成龙学。所以当晚于成龙要夜审贼寇。

0: 要给栓柱报仇雪恨，把他的狗头砍下给栓柱祭灵啊。他恨不能的一声令下把他马上拉出去砍了。说知县有那权利吗？有，有啊。按照大清的律例，凡属马贼、强盗、重大罪行者都可以就地正法，就是将来也无可非议。可是于成龙怎么想的？要达到奢威力量，要起到宣传作用，要杀一儆百，不得不控制自个儿的情绪，详细审问，希望从他们嘴里头能了解到更多的事儿，比如说张三李四谁是贼，现在在什么地方，贼曹在哪儿，把他们都牵扯出来。所以呢，压了又压，忍了又忍，他二次把惊堂木一拍，你们听着，挨个报上名来，说说你们的姓氏。大人有令，你们听见没？报名，你说叫什么名。再看这九个小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头一低，在这耍死狗。就这样，余的人连问了三遍，无人答言，把李炳可气坏了。李炳过去挨个踹了一脚，你他妈说话，你哑巴了？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咣咣咣！哎呀哎呀！于成龙一摆手，李炳赶紧退在一旁。你们为什么不言语啊？嗯，说。大伙儿也急得要命，心说这问案这玩意儿不好问呢。哎，这帮小子耍开肉头阵了，这怎么办呢？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这九个人当中有一个贼把头抬起来了，对着于成龙啊，高官，你不必浪费时间了，大爷有名有姓，可以告诉你，要杀要剐，给哥们来个快的，别在那装大半帅，高官呐、啊。就是我变成厉鬼，我跟你也玩不了。你说这小子胆儿多大？众目睽睽在公堂上辱骂朝廷的命官，这李炳实在气不过，过来啪啪给他俩嘴巴子。好小子，我叫你狂，我叫你横。本来他满嘴角都是血，这一揍，这血又冒出来了，顺着鼻子往外淌血。于成龙一摆手，李炳压着火退在一旁。于成龙没生气，稳稳当当盯着他，一瞅这小子上中等的个，长得挺瘦，两头肩当件宽，是嘎嘎脑袋，这脸上脖子上还有几道伤疤，虽然流血也盖不住，穿的是破衣啰嗦呀，方才叫老百姓给揍的满脸都是伤，看得出来这小子挺横啊，满脸横肉。好，痛快，你叫什么名字？大爷姓李，我叫李吉呀、啊。李吉，哎呦，他想起来了，
1: 鬼
2: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2: 哎，瑶瑶，我问你一下，
1: 嗯，
2: 你这每天都怎么上班啊？
1: 我坐地铁啊，绿色出行呗。哎，你说这么热的天，这地铁又凉快又舒服，你呢？
2: 我这骑自行车。
1: 不是，好家伙，这么热的天你骑自行车，
2: 这不正好趁着热天出出汗吗？
1: 我都没见过你骑车呀。
2: 嘿，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你不知道我当年骑车有一个小外号吗？
1: 你还有小外号呢？
2: 嘿，叫铁链子王。
1: 什么叫铁链子王啊？
2: 就是骑车的时候吧，总掉链子。
1: 嗨，我觉得你啊，可不是骑车的时候总掉链子。
2: 那我是？
1: 你工作的时候也掉。

0: 链子啊？
1: 哎，谁工作的时候掉链子呀？我骑车掉链子，主要是我那车太破了，太便宜了。
0: 哦、多少钱啊？
1: 20块钱。
0: 20块钱？那是车吗？比侯宝林、郭启如骑的车还便宜呢。
2: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3: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3: 啊，最近老没听了。
2: 您不是爱听吗？
3: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2: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3: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2: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3: 哎，
2: 这对呀、啊。嗯，您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3: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2: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3: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
2: 这不叫受限制，
3: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2: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3: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2: 你在马路上走啊？
3: 啊。
2: 那哪行啊？
3: 怎么
2: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3: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2: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3: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2: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3: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2: 老师啊，
3: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2: 嗯，
3: 有事儿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2: 你这叫抬杠。
3: 你说他坐车不是？
2: 嗯，
3: 照样生气。
2: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3: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2: 嗯，
3: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2: 哦，
3: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2: 上去了，
3: 把车开了。
2: 那就等下趟吧。
3: 不行，我得追他。
2: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3: 我鞋在上面呢。
2: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3: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2: 汽车站住了？
3: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2: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3: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2: 嗯，
3: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2: 你挨着往下排呀、啊、
3: 我排第9啊。
2: 嗯，
3: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2: 谁让你追去了？
3: 排也不能排第9啊。
2: 排第几个呀？
3: 头一个。
2: 那人家答应吗？
3: 你得跟他解释。
2: 怎么解释啊？
3: 啊、哦，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2: 这不像话。
3: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2: 同意了。
3: 后边去。
2: 白说了。
3: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2: 得了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3: 啊，好好好，你投了，我后边
2: 这就行了。
3: 这也不行。
2: 怎么
3: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2: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3: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2: 什么叫没涵养啊？
3: 我再跟别人解释。
2: 还解释呢？
3: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2: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3: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2: 加哪儿了？
3: 一个不让。
2: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9啊？对吧？
3: 我要排第9又好喽。
2: 怎么？
3: 我排的36啊了。
2: 怎么会36啊了？
3: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2: 你可穷对付啊！
3: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2: 谁叫你就磨分来了？
3: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我得先上吧。
2: 哎，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3: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2: 谁跟你一样啊？
3: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2: 嗯，
3: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2: 这是干嘛呀？
3: 省得回来他矫情。
2: 谁矫情啊？
3: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2: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3: 我想我头个上。
2: 嗯，
3: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2: 怎么了？
3: 同志，把烟卷掐了。
2: 车里都不能抽烟吗？
3: 得亏我买栗子。
2: 哎，不行，车里都不能吃带皮的。
3: 吃也不行。
2: 嗯，不行。
3: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2: 那没到站呢。
3: 哦，我这被管制了。
2: 你这像话吗？

0: 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0: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啊！
0: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1: 嗯，
0: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宁腰蹭
1: 过去了，
0: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的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开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1: 那可不行。
0: 嗯，
1: 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0: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你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吗？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浪，前面有三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边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0: 哦，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多悬！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嘿、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这喇叭这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

0: 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白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1: 这巧着呢啊。
0: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啊，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1: 哦，
0: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2: 我在汽车头里走。
0: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2: 我、哦、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0: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2: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0: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1: 你行？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0: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
1: 啊。
0: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1: 不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3: 哎，瑶瑶、
4: 嗯、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夜行记。瑶瑶，我跟你说啊，
4: 嗯，
3: 我个人认为这个骑车技术好不好跟骑什么车没有关系。
4: 真的假的呀？
3: 侯宝林先生骑那破车，他不该掉沟里还得掉沟里。
4: 嗯，
3: 主要是没遵守交通规则。
4: 是啊，
3: 就拿前几天来说，我刚刚从单位骑了30公里回家，第二天又从家骑了30公里去单位。
4: 你这车够金用的呀。
3: 那可不嘛，我这车最主要的是还便宜。
4: 多少钱呀？
3: 这个1个小时1.99元，如果呢要是办个月卡呢还能更便宜。
4: 不是，你说的是共享单车吧？
3: 共享单车怎么了？共享单车不也比我那20块钱的破车强吗？
4: 啊，那倒是。
3: 你看看这李明宇为了给媳妇儿宋宁买一个自行车，这不也是低碳生活吗？
5: 那我就祝在座所有的女同胞一句话，
1: 嗯，
5: 都比我漂亮。
1: 大可不要鼓掌，这个祝福是废话呀。
5: 怎么了？
1: 今儿来的美女们本来就都比你漂亮，
5: 就鼓掌的一人比你漂亮。我看
6: 爸， 我老公，虽说比我小点吧，但人都说我们俩可般配了。
1: 没错，
6: 俗话说得好嘛，女大三抱金砖。
7: 没错，女大三抱金砖啊，
6: 是
7: 要这么算呢，我抱了三块，还富裕几克呢。
6: 怎么的？嫌我年纪大呗？啊，是。我比你大了一点点儿，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生活没有品质吧？
7: 你生活没品质吗？
6: 有什么品质啊？
7: 每年你过生日，过生日的生日蛋糕上是不是祝福的话都用繁体字？
6: 繁体字就有品质了？
7: 第一显品质，第二这样奶油给的比较多。
6: 你怎么跟我那么能算计呢？
7: 我还算计？哎，我在你身上省过吗？啊，每周六周日我是不是都带你到新发地农贸市场去 shopping 一下购物？
6: 你不如直接说去买菜。
7: 我认为啊，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6: 好，那你就跟我说，在你心里什么是幸福？
7: 幸福是吧？
6: 哎，
7: 幸福就是我每天下班之后拿着我的钱到超市买一块泡泡糖拿回家，咱俩轮着一人嚼一宿。
6: 真恶心。
7: 不恶心，我先嚼。
6: 好，李明宇啊，去年我过生日，你是不是答应送我一笔记本？我连电脑包我都买好了，你呢？
7: 我没送啊。
6: 你送的什么？
7: 我不但送了笔记本啊，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那笔记本配置那个高啊， A4 的纸100多页呀。
6: 你怎么那么实在呢？
7: 我没你实在。哎呦，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人家也送我一礼物，送的什么不好说，就光那包装盒太精致了，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那叫一个精致，就怕送错人，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6: 过生日送那些整人小游戏不都那样的吗？
7: 老婆，今儿你过生日，我给你一个大大大惊喜。
6: 又来了，你一边待着去。
7: 哎，你不是一直都想买辆汽车，自己开车上下班，不想挤公交吗？
6: 废话，谁愿意挤公交啊？
7: 我愿意啊。哎呦喂，我就特乐意挤公交车。挤公交车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方法。挤公交同样可以做出王者气质来。我教你啊，帝王之气，坐公交一定要坐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那个地方最有帝王之气。你可以去幻想，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站着的是有本要揍的，下车的是拉出去斩的。最盼着的就是司机一脚急刹车，每次滋一脚急刹车，总有人给我跪下，然后心里啊要默默地说。爱卿平身，然后他胆胆鼓就起来了。
6: 就这样，我也不爱挤公交，我就愿意自己开着车在道上堵着。
7: 我告诉你老婆，你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6: 什么玩意儿？
7: 这样啊，你把眼睛蒙上，我把车给你开上来。
6: 拿什么？就我那简单口罩
7: 啊。可以可以啊，蒙上。
6: 李明宇，你真的假的呀？我跟你说李明宇，我这辈子嫁给你我就没后悔过，我就知道你有本事。我早晚我跟你说，我要开着车的话，以后我就你。
7: 请问你能听到这辆车引擎的声音吗？
6: 木有。
7: 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安静的一款车。
6: 哦，
7: 这款车延续了节能环保低碳但是很费力气的设计，从0到100的提速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儿
6: 啊。老公
7: 啊，
6: 这车宽敞不？
7: 非常宽敞。它整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这样就避免了开关车门的烦恼。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全景天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
6: 啊，
7: 它没有前脸，也没有后脸，前后都不要脸了，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者尾灯。它的方向盘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简约但不简单，手感舒适，操作性极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后备箱前置。
6: 座椅呢？座椅舒适吗？
7: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6: 啊，爸爸还是辆跑车。
7: 前排主驾座椅采用真皮材质，高低可以调节。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自行调节温度。后排座椅，完美的金属材质，限定载客一名，挤一挤能坐俩仨人。
6: 我跟你说，这些都不重要。跑车主要看动力。
7: 专业。油门踏板，创新的使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踩坏了一面还可以踩另一面，最大限度防止了磨损。脚蹬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动力非常强劲，而且有推背感。有人说像这种无级变速的车呢，可能非常的耗油，我觉得仁者见仁。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俩馒头就什么都有了。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开这辆车，老婆你千万别穿超短裙，那样是会走光的。
6: 老公，我能猜一下这辆车的品牌吗？
7: 当然可以。
6: 是飞鸽啊，是永久啊？
7: 都错了。我们为这款车起名为给力，因为你不给力，它是不会走的。
6: 李明宇。真是辆自行车啊。啊，我嫁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拿自行车糊弄我呀？啊，李明宇，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吗？你以后回娘家了我。
7: 媳妇儿。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一个月能赚100万给你花10万的人，我一个月只能赚来5000块钱，但是我愿意都给你。人生啊，就像是一盘象棋，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卒，我没有别人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我知道，咱家现在的条件并不宽裕，但你放心，我有能力，我更加有目标。
6: 有什么目标？
7: 我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李明宇，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6: 有出息。
7: 老婆，
6: 哎，
7: 上车。
6: 好。哎，你得给我当司机。
7: 这辈子我都给你当司机。
6: 咱这怎么保养啊？
7: 保养就隔50公里，你给我揉揉腿都行。
6: 真行，
7: 上车走喽。哎，你还天天说要减肥减肥，你一点都不沉啊你！
6: 你等会儿，我还没上去呢。
3: 刚才是李明宇、宋宁表演的《低碳生活》这段作品，听完了，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小霍和魏瑶和您继续聊聊我们骑自行车的事儿。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瑶瑶，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你又要干嘛呀？
0: 你能不能帮我去弄个车去？
1: 你说什么？
0: 你能不能帮我去弄个汽车呀？
1: 不是，你说什么弄个车？
0: 对，你帮我想办法弄个汽车来。
1: 不是，哎，我自个儿都没有车呢，我给你弄车。
0: 不是，反正我是觉得今天你得给我弄个车。
1: 不是，你要车干嘛呀？
0: 我要去追车。
1: 追车
0: 啊？
1: 那可不行啊，追车这风险挺大的。
0: 我觉得还行啊，我看人常林安先生追车追得挺好的呀。
2: 干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啊，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蒙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您可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面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傅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一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净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这乡下刚来，路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

0: 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你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
1: 哟，
0: 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
1: 嚯，好快呀！
0: 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跟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跟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
2: 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笑一跳，
0: 好，哎呀，
2: 再借车原时候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
0: 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呀？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柴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
2: 哎，他们谁？马路净汽车，找死啊！
0: 啊，不是拦，您那是偷车的，
2: 哪儿呢？
0: 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
2: 哪儿呢？
0: 那个就是，就是那个。
2: 哦，真的那个。
0: 他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
2: 自己的车不小心呢、啊。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
0: 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憨，买那个，就这么长，就40多斤，锁他10来斤。我二哥说50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憨的锁链买不着，挺憨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的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那前面没锁。那个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儿两只手，他这儿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下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2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

0: 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
1: 哟
0: 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啊、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啊，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么麻皮大意，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哎，就这么喊呢、啊？不行，这个会计得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的车不行啊。哎，飞哥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怎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哦，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
2: 哦，你也蹬三轮的？
0: 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
2: 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
0: 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啊，是不是那个？哎，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飞，您下来吧，您下来吧。怎么着，走啊？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咱们凑合着走，行不行？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补带去。人家补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啊？那售货员呢？钱铃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铃，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哼、啊，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哼、哎，那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啊。这可热闹了，这个。呀，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那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 听见了啊，听见了，他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呀、啊，竟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赖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
2: 哎呀，你家出了事了。

0: 消过这气呀、啊？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进店去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着，跟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来了？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甭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这不成心捣乱呢？他们一追啊，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呀、啊？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呢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你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的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找警察？他们俩呢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剩喘了，这劲儿。哎呀，他找我，你这回。这车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站着这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哎，同志，西瓜归你。哎，这售货员二十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正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连安先生表演的追车，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啊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朋友骑自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铃儿响叮当，快乐快分享。
4: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3: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还记得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吗？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两位小主持人，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

0: 那我们先请今天的小主播呢来做一个自我介绍。今天上半场的两位小主播呢分别是赵奕晨和葛依依，我们先请葛依依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小主播中级班学员葛依依，今年七岁了。我特别喜欢运动，比如打篮球、跳绳、跑步。我最爱的是打篮球，因为打篮球能锻炼我的身体，帮助我长高。
0: 嗯，喜欢打篮球是吗？
1: 对，就没读完。
0: 啊，没事，你接着说。
1: 也让我学会团结协作，勇敢面对输赢，坚持打球，还提升了专注力和耐力，让我的性格变得慢慢自信了。
0: 嗯，
1: 另外我还喜欢做手工，比如折纸、做固卡，做这些事使我的手指变得更加灵活。我还喜欢阅读，非常开心今天能认识大家，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小朋友们一起运动，一起玩。
0: 欢迎葛依依来到铃儿响叮当节目当中做客啊，非常棒，一个喜欢打篮球的小女孩是不是啊？那你跟我说打篮球难不难呢？
1: 一开始我上篮球课，就有点想放弃了，但是我觉得篮球特别有趣，所以我就坚持下去了。
0: 哦，那学打篮球首先要学什么呢？是不是要先学拍球？是的，是吧？哦，你告诉我，就是不要点头摇头好吗？要先学拍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要学投篮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改明儿你教我一起打好不好？
1: 好。
0: 我们俩一块儿去好吗？
1: 好。
0: 好，那我肯定没有你打得好，你当我的小老师好吗？你除了喜欢打篮球还喜欢做手工是吗？那你最近有没有做什么手工作品呢？
1: 最近我做了一些固卡。
0: 哦，这个很难吗？
1: 不难。
0: 不难啊。改明儿比如说你打篮球的这个瞬间呀，还有你做的手工作品呀，回家以后可以让爸爸或者是妈妈把你拍下来发给我看一看好不好？发给我们看一看，我们欣赏欣赏，学习学习好吗？好，欢迎葛依依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继续来认识赵奕晨。你好赵奕晨。赵奕晨。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小主播中级班学员赵奕晨。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特别爱笑的小男孩，在平时的生活中我最大的爱好是看书和下棋。书本就像一位神奇的老师，带我学到了好多有趣的知识。下棋就像给我的大脑做体操，让我学会了冷静的思考。
0: 欢迎你啊，欢迎赵奕晨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你说你很喜欢看书和下棋哈，那你平时都会看什么书呢？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2: 我最近看了绿山墙的安妮。
0: 哦，那这本书是讲什么的呢？
2: 这本书讲的是
0: 还记得吗？
2: 不记得了。
0: 哦，不记得了啊。那你平时是喜欢看故事书呢，还是喜欢看历史书呢，还是喜欢看别的什么书呢？是什么类型的书？
2: 我比较喜欢看历史和故事书。
0: 哦，喜欢看历史书和故事书，因为觉得很有趣，对不对？能看到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哈。然后你说还喜欢下棋是吗？
2: 是的。
0: 啊，那你都下什么棋呀？
2: 我下围棋、五子棋、中国象棋等等。
0: 哦，下围棋、五子棋、象棋，那你下的棋还蛮多的，是吗？
2: 是的。
0: 那在这些棋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种？
2: 我最喜欢中国象棋。
0: 哦，最喜欢中国象棋。那改明儿我们俩下一盘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你得让着我好吗？我的棋艺不是很精湛。我的棋艺不是特别的好，你让着我好吗？
2: 好。
0: 哦，那你下中国象棋平时是跟同学朋友下呢，还是跟爸爸妈妈下呢？
2: 我平时会跟我姑姑家的妹妹一起下中国象棋。
0: 哦，跟妹妹一起下象棋哈。哎，那我问问你啊赵奕晨，那你下象棋的时候，你通常第一步你会先走哪一个子？
2: 先走向。
0: 先走向，一般好多人喜欢先拱足，对吧？你为什么会先飞向呢？
2: 因为象是一种保护旗。我
0: 觉得你的旗应该很好。那你跟别人下棋的时候应该会你赢得多一些吧，你跟你妹妹下棋的时候。
2: 对
0: 对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赢她的秘诀是什么？有什么方法吗？
2: 没有，
0: 没有方法，就是棋艺好，是不是？
2: 对。
0: 好，那有空我们一起玩好吗？
2: 好。
0: 好，欢迎赵奕晨和

0: 葛依依来到节目当中哈，那问问葛依依，最近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说你观察到的什么事情要和大家分享吗？
1: 是蛋王争霸。
0: 什么什么争霸？
1: 蛋王争霸。
0: 蛋王争霸，这个蛋王争霸是什么呀？
1: 我读给大家听。
0: 好，说给大家听听。
1: 端午节前，我们班举行了热闹有趣的蛋王争霸撞蛋大赛，全班先进行的是同桌两人赛。第一次，我和小羊比，我双手紧握鸡蛋，使出全身力气想撞破对方的鸡蛋。我以为我赢定了，但是只听咔嚓一声，我的鸡蛋破了。我失望地回到了座位上。接着是小组赛。前后同学互相比拼，直到赛出小组冠军。只见四组的四大天王站上讲台，大家再一次对决，沐晨皱着眉头，明照信心满满，师彤小心握着鸡蛋，乐晨大手捏着两端。最后蛋王在师彤和明照中产生，只见他们面对面，鸡蛋肩头对肩头，猛地一碰，蛋王产生了，明照获胜。快看，他正灿烂地对着大家笑呢。虽然最后我不是蛋王，但是也很开心。我会总结经验，下次还有赢的机会呢。
0: 嗯，我听起来就很有趣啊，是这个鸡蛋的蛋，蛋王争霸是吗？那最后你们班的这个蛋王是谁呀？
1: 是明照，陈明照。
0: 哦，陈明照啊，那这个蛋王要特别硬，不被碰烂才行，对吗？
1: 对。
0: 啊，这样的小活动你们班是不是经常举行啊？你们班级
1: 对，
0: 啊，那
1: 是的。
0: 你们班级平时还有什么有趣的活动呀，或者是有趣的游戏呢？
1: 只要到法课，老师一上的有趣的内容，老师就会带我们在班级或者下课课间到操场上做游戏、做活动。老师还带我们包过粽子。
0: 哦，还带你们包过粽子，那你会包粽子吗？
1: 会。
0: 哦，
1: 还有
0: 你会
1: 点不熟。
0: 还有点不熟练，那你包的粽子会漏米出来吗？
1: 不会。
0: 啊，那你还挺厉害的。粽子不是那么容易包的，就是很多大朋友啊，很多大人包粽子都会漏米出来，你不会漏米是不是？那你把粽叶裹上之后，是用绳子去给它裹上吗？
1: 是的。
0: 啊，然后就是包一个完完整整的那个小粽子是吗？
1: 是。
0: 哎，那你很棒啊，那你粽子里面都会包什么馅儿的粽子呢？
1: 包蜜枣馅的。
0: 包蜜枣馅儿的。啊，那你很棒。好，下次我们一块儿包粽子好不好？
1: 好。
0: 嗯，那刚才你说这个老师带你们包粽子，还有什么有趣的活动吗？或者是游戏，课间呀，操场上，还记得吗？好，待会儿你想起来了再告诉我们好吗？嗯，好，我们再来问问赵奕晨，你最近有什么观察到的事情要和大家来分享呢？
2: 云雾里的皖南。
0: 哦，你去旅游了是不是？
2: 是。
0: 哦，去了皖南。好，那跟我们说说吧。
2: 皖南的云雾真是奇妙，刚起雾时，白白的像一层薄纱，轻轻地盖在山腰上，慢慢的就变成了一大片云海，把山峰都藏了起来。皖南的山高高大大，石头奇形怪状，有的像猴子，有的像仙人，摸起来滑滑的。只要雾气飘来，山峰就若隐若现，像在玩捉迷藏，变得朦朦胧胧。等云雾散开，就能看到翠绿的山林，还能闻到清新的空气。
0: 嗯，去了皖南啊，看到了云雾里的这些山，看到了云雾里皖南的样子，是不是很美呀？
2: 是的。
0: 啊，那你在那儿拍照了吗？
2: 拍了。
0: 拍照了，那改明儿发给我看看好吗？
2: 好。
0: 让我来欣赏欣赏皖南的这个风景，欣赏欣赏你的美照，好不好？
2: 好。
0: 嗯，哎，那你们俩暑假出去玩了吗？去哪玩了吗？旅游了吗？赵雨辰去的皖南是不是？
2: 对。
0: 啊，那依依呢？
1: 我暂时还没 去，每次暑假妈妈都会带我到外婆家。
0: 哦，你外婆家不在蚌埠是不是？
1: 是。
0: 哦，在哪儿啊？
1: 在滁州。
0: 哦，在滁州啊。那今年暑假有回去的计划吗？
1: 我篮球课和书法课在8月18号停课，妈妈打算在那一天或再等几天就带我去。
0: 哦，8月份去外婆家是不是？那也祝您旅途愉快啊。好，我们今天呢，赵雨辰还有歌要点是吧？赵雨辰要点的是什么歌啊？
2: 我的中国心。
0: 哦，怎么想到点这首歌呢？
2: 因为他唱出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与自豪。
0: 嗯，那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2: 送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广告，社会文明篇。哎，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1: 方言南通话还是讲普通话吧，大家都听得懂。
2: 请问你想要买什么？
3: 你这有玉米吗？我想买玉米。
0: 我想买胡萝卜。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0: 铃铛这个节目，大家好，我是宁宁。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微信过来啊，你想对小主持人说些什么话，发文字和语音都是可以的。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故事叮当屋的时间，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给大家讲故事
1: 啊。
0: 那我相信今天葛依依和赵雨辰讲的故事也很精彩，也很动听。我们首先请葛依依来给大家讲故事。那你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1: 是小金鱼。
0: 小金鱼的故事是吗？
1: 嗯，
0: 好，我们一起来听葛依依给大家带来的故事。
1: 小金鱼，元旦跳蚤市场上，妈妈花了1元钱买下两条小金鱼。它们金灿灿的，鳞片亮晶晶，一双圆鼓鼓、水汪汪的大眼睛格外灵动，尾巴像柔软的纱裙，在水里悠闲地游来游去。妈妈还找来6-7棵绿萝插在鱼缸里，碧绿的叶子配上小鱼格外好看。每天早上上学前，我都会喂他们5-6粒鱼粮。鱼粮刚落进水里，他们就飞快地游过来，争先恐后地抢着吃。我特别喜欢这两位小鱼好朋友，可是听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真希望下午放学回家，他们还能记得我呀。
0: 这两条小鱼现在还在你家吗？
1: 在。
0: 啊，还在你家。他们俩是什么颜色的？
1: 都是红色的，但是有一条它的尾巴，有一半是白色的。
0: 哦，很漂亮吧？
1: 嗯。
0: 啊，你有没有给他们起名字？
1: 起了。
0: 叫什么呀？
1: 那条尾巴有点白的叫白尾，那个红的叫小红。
0: 小红和白尾是不是？
1: 嗯。
0: 啊，很可爱的名字啊。那你每天都喂食给他们吗？
1: 嗯。
0: 啊，你每天喂几次呀？
1: 嗯，基本上不是每天喂，好像是2-3天喂一次。我每次都喂5粒，我怕他们撑死了。嗯，
0: 对，不能吃太多啊，隔几天再喂一次。
2: 别的颜色。
0: 哦，粉色和什么颜色呀？
2: 嗯，彩色。
0: 哦，粉色的大部分是粉色的扭扭棒是不是？
2: 是的。
0: 哦，那怎么做成王冠呢？就把扭扭棒给它扭成那个王冠的形状是不是啊？
2: 嗯。
0: 哦，厉害厉害啊。然后除了会画画，会做手工，还喜欢打乒乓球、跳绳、溜冰是不是啊？
2: 是。
0: 嗯，那在这些爱好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项运动呢？
2: 打乒乓球。
0: 哦，打乒乓球，那你打乒乓球很厉害吧？
2: 嗯，我和哥哥打的。
0: 啊，和哥哥打的。
2: 嗯，
0: 我还不会打乒乓球呢，有空你教我好吗？
2: 好。
0: 好，就这么爽快的答应了啊。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钱天翔，也请钱天翔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晨光小学22班的钱天翔。
0: 好，嘴巴离话筒近一些。离话筒近一些。
3: 大家好，我是晨光小学22班的钱天翔，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我喜欢科学和乐高，我也喜欢养小动物。我觉得养小动物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因为可以看到小动物的生长过程，是太有意思了。
0: 啊，你喜欢养小动物，那你养什么小动物呀？
3: 一般都养龟。
0: 养小乌龟是不是？现在还在养吗？
3: 现在的话，有时候开始养巨蟹了。
0: 哦，开始养蟹了。那你是喜欢小乌龟呢，还是喜欢你说的这个蟹呢？
3: 我更喜欢巨蟹。
0: 哦，那你跟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
3: 嗯，它前面有两个大钳子。
0: 嗯。
3: 然后呢，一共有，差不多六条腿或者8条腿，然后背上会背一个壳，每隔几周就会换一次壳。
0: 哦，每隔几周就会换一次壳，它是什么颜色的？
3: 它一般都是棕，它外表是浅棕色，肚皮是雪白色。
0: 哦，那你把它养在哪儿呢？
3: 一般都是养在我爸给我买的一个龟缸里，水陆两栖的。
0: 哦，放到一个龟缸里面。那你现在小乌龟还养吗？
3: 小乌龟的话也养，当然呀，没有，

0: 寄居蟹的次数多。
1: 他们俩现在是同时在养吗？
0: 没有同时养。
1: 没有同时养啊。那你有没有给你的小宠物起名字呀？
0: 还没有取呢。
1: 还没有取呢啊，改名想好了。我们再告诉我好不好，看给他们起个什么名好吗？啊，那你有没有发现他比较有趣的地方呀平时？
0: 平时的话我龟缸有个小挖线，然后呢呀乌龟和寄居蟹都喜欢跑到那个小挖线里面。
1: 都喜欢跑到哪儿？
0: 那个小凹槽。
1: 哦，有一个小凹槽。他们俩都喜欢，小乌龟和小蟹都喜欢跑到这个小凹槽里面，是不是？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跑到这个凹陷的地方呢？
0: 我也没想过，也知不道。
1: 哦，也不知道啊，也知不道啊，但是就觉得他们这个动作很有趣，对不对啊？喜欢到这个凹槽的地方去是吗？好，那问问钱天翔，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因为军人可以保家卫国，保护人民。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实现我的梦想，加油。
1: 以后长大了想当兵，想参军，是不是？这很好。我看你的身板也很直啊，也很挺得直直的，坐姿也很直，也非常好啊。希望你早日实现你的梦想，好吗？那再问一问，高雨桐，高雨桐，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2: 我的梦想是，画家。
1: 哦，当一名画家。啊，想把你喜欢画都给它画下来，是不是？
2: 是的。
1: 好，那高雨桐，你最近有没有观察到一件什么事情，或者说印象深刻的事情要和我们分享吗？
2: 苹果螺成长过程。
1: 好，苹果螺，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苹果螺的成长过程。
2: 老师送给我一只苹果螺，还有一根水草。我在缸里布满了白色和肉色的石头，给苹果螺布置小家。过了一段时间，苹果螺长大了一点，它背着红红的圆壳，软软的身子在石头水草上慢慢爬，细细的触角晃来晃去，特别可爱。喂它吃饭我很小心，先把鱼粮泡软，再捏成细细的粉撒进水里，闻到香味它就慢慢爬过来吃东西。看着一天天长大的苹果螺，我特别开心。养苹果螺让我学会细心照顾小动物，我会好好陪它长大。
1: 你现在还在养这个苹果螺吗？
2: 还在养。
1: 哦，还在养。这个苹果螺有大概有多大呀？
2: 大拇指这么大。
1: 哦，有大拇指这么大。那你觉得养它是不是也很有趣？你觉得它最有趣的地方是哪里啊？
2: 它那个触角。
1: 触角。你觉得它触角是不是晃来晃去的特别有趣？
2: 对。
1: 喜欢苹果螺啊。那你平时喂它吃些什么呢？
2: 喂它吃鱼粮，然后呢缸里有一根水草，它也会爬到水草上吃。
1: 哦，它会吃鱼食，也会爬到水草上。吃水草是吗？
2: 对。
1: 哦，好，这是高雨桐和我们分享的苹果螺的成长过程啊。那钱天翔，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和我们来分享吗？
0: 有。就是的话，我前两天讲了牵牛花，牵牛花生长过程十分有趣。刚长下种子是米黄色，而且非常小，撒在土里浇上水，过几天就会慢慢发芽。牵牛花慢慢长大了，根系变粗了，还长出了几片嫩绿的叶子。它张开小手，牵牛花喜欢水和阳光，只要按时给它浇水就会悄悄长大。她也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早上四五点时会静悄悄地绽放，到中午会慢慢合拢，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非常喜欢她。
1: 这是牵牛花的生长过程。我觉得钱天翔，你也很有趣啊。你看养了小乌龟，养了小蟹，还种了牵牛花，是不是？你怎么想到要种牵牛花的呢？
0: 因为那样我听我姐姐的建议。
1: 哦，听了姐姐的建议，姐姐想让你种这个牵牛花的，是不是？那你种牵牛花的时候

0: 是你自己种的呢，还是有谁帮助你一块种的？
1: 有，就是那样，有时候那样，我姐会给它浇水，还有那样，那时候拆箱的时候是她倒的土。
0: 哦，姐姐帮你一块种的，是一个小花盆吗？
1: 确实是一个小花盆，那个花盆差不多是这么大。
0: 哦，大概有小手掌这么大，是不是？

0: 答对的这个小主播点的歌曲 MOM 对吧啊？那陈天祥，你点这首歌是要送给谁吗？
1: 嗯，这首歌主要是做我想要送给妈妈，感谢妈妈长久的陪伴与照顾，把藏在心里心底没说的出的心里话讲给妈妈听。
0: 嗯，想把这首歌送给妈妈，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
1: 嗯，
0: 藏在心底的话。
1: 妈妈，谢谢你把我一直的陪伴，把我长大。
0: 谢谢妈妈对你的陪伴和照顾，是吗？嗯，好，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收音机前的小听众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朱老师。平常呢，我都是在教室里跟小主播们一起朗读，一起学习。今天我将通过电波认识更多的小主播，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通过对播音主持的学习，发现汉语普通话的魅力。从我们咕咕坠地，牙牙学语，语言将伴随我们的一生，它是打开思想的钥匙，也是通向世界的桥梁。优美纯正的普通话，流畅而又富于感染力的朗读，为书本中的文字带来活力和生机，也让思想开启飞翔的翅膀。亲爱的小学员们，我祝愿大家都能够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在不断的练读中磨练我们的口才，让每一次的学习和实践都成为我们不断优秀的成长的脚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我们来听到之前的一位小主持人葛依依，有话要。

0: 对你们俩说哈，我们听他说什么。
1: 葛雨桐晴天翔，我是葛依依，你们很棒，我给你们加油。
0: 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啊，那你们俩有什么话想对葛依依说呢？
2: 葛依依，你也很棒，你当然要我们的话要一同加油。
0: 哦，要一同加油啊！那高雨桐，你有什么话想对依依说吗？
3: 谢谢葛依依的夸奖，我会继续努力。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两位小主持人要给大家讲故事了。高雨桐今天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呀？
3: 成语故事《画蛇添足》。
0: 好，我们一起来听。
3: 画蛇添足，从前有几个人比赛画蛇，谁先画完谁就能喝美酒。有一个人最先画好了蛇，见别人还没画完，十分得意，就多此一举给蛇画上了脚。这时另一个人画好了蛇，说蛇本来没有脚，你画错了。最后美酒被别人拿走，他白白输了比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多此一举，自作聪明只会把好事办坏。
0: 嗯，哎，高雨桐啊，那你说蛇有脚吗？
3: 没有。
0: 蛇没有呀？啊，你怕蛇吗？
3: 我怕。
0: 好，谢谢高雨桐讲的故事啊，谢谢你的分享。这是画蛇添足的故事。那我们再来听钱天翔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呀？
2: 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凿壁借光。
0: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古时候在西汉国，横家境贫穷，没有钱买油灯，他为了夜晚能够安读书，可便在墙角上的凿了一个小洞，借邻居家的光透，邻居家透出来的光学习。从条件艰苦难苦，他没有始终没有放下停书这个要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今我们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更应该珍惜时光，踏踏实实的努力学习。
0: 嗯，他家里面的条件很艰苦，没有灯光学习啊，没有这个光，没有油灯啊学习，然后他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邻居家透出来的光亮学习，是吗？嗯，好，那我们听完了故事之后呢，今天两位小主播还带来了他们的才艺要展示给大家。高雨桐要展示的是什么才艺呀？
3: 夜书所见。
0: 哦，也是朗诵是吗？
3: 嗯，
0: 啊，是朗诵。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3: 夜书所见，宋·叶绍温。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巧蹴鞠，夜深篱落一灯明。
0: 嗯，为你鼓掌。好，那接下来才艺展示的时间要交给钱天翔。钱天翔，你的才艺又是什么呢？
2: 也是朗诵《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远山，飞流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哦，也是朗诵啊。那下一次是朗诵的时候可以再稍微慢一点好不好？我们再慢一点，然后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给他说清楚，这样大家才能够听得更清楚好吗？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群里面啊大家的留言，我们来听一下看大家怎么说。
4: 高雨桐不用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加油。
0: 啊，这是高雨桐的妈妈是吗？高雨桐。
3: 是的。
0: 啊，那你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吗？
3: 妈妈你放心，我不会紧张，我会好好发挥，我读得很流利。
0: 嗯，非常棒啊，我高雨桐的表现确实很棒啊。好，我们再来听一听有一位叫各自安好的朋友啊，听他说什么。
5: 陈天翔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姑姑在外面等你。
0: 哦，这是钱天翔的姑姑是吗？啊，姑姑说她在等你呢啊，有什么话想对姑姑说呢？
2: 姑姑不用怕，我在这里发挥的话比较良好。
0: 你说我发挥得很好是不是？ 嗯，好，我们也希望两位小主持人在以后的时间当中啊，你们有空还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0: 给大家讲好听的故事，好吗？啊、嗯，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听这首《小美满》。高雨桐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1: 送给所有人。
0: 哦，送给所有人。那你想对大家说什么吗？说什么吗？
1: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0: 嗯，就像歌曲唱的一样，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幸福。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小主播，谢谢你们，也谢谢所有收听节目的大朋友们，谢谢大家，祝你们周末愉快。我们对着话筒跟大家说，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那些不回家的青草，有时难免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爱的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全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
2: 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激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3: 此时来退鱼换湖、退池换湖、退耕换食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4: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5: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2: 栖地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5: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藏起来。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7: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头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0: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 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够了，再来一下就够了。
1: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0: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

0: 珊瑚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珊瑚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珊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1: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珊瑚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1: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珊瑚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

0: 你看他今年干的高工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刀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搬不动
0: 啊！啊，
1: 搬都搬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这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0: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身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栽植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2: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3: 那个，
4: 哎，
3: 好是吧？
4: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3: 哎，天然无公害的。
0: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啊，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再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2: 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1: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2: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岛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岛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1: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2: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1: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2: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里。秦鑫，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3: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嗯，
5: 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6: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3: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2: 秦鑫领着孩子们走。

0: 天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1: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沟，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2: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2: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
3: 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4: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
2: 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4: 嗯，好啊。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5: 村民就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6: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7: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有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湖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1: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

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会看见。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是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

0: 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提振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2: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3: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

0: 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知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

0: 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3: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4: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3: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5: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8: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9: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0: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 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6: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

0: 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

0: 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1: 常言说不巧不成书，世界上偶然的事儿并不奇怪。就拿于成龙来说，主仆二人身逢绝壁，怎么那么巧遇上帮忙的了？帮忙的是一男一女夫妻二人，男的是李炳啊，人送外号一阵风。您对这人陌生吗？要听过前文书大概您有印象。咱说过，于成龙带着几个伙计病倒在冷水滩悦来客店，还迟到了，把大印把文凭都丢了。后来失而复得，叫一个人又送回来了，偷他那小贼就是李炳，就这人。咱也说过，李炳出身书香门第，因为战乱年代不得生活，没办法下了海了，失身为贼。但他这个贼是个义道，不长那昧心的钱，有时候还救济那些穷苦人，所以当了几年小贼呀，没有什么收获。最后良心发现，金盆洗手不干了，回到家乡。他这家乡就是罗城县的东乡啊，这块多荒凉啊，投奔谁去呢？后来他想起他师父来了，来找他老师，他就学艺的时候拜他老为师，他老师对他也非常好，一看他来了把他收留了，还把女儿阿桃许配给他了。前些日子刚完婚，两口子感情甚好。他这媳妇儿满身武艺，善打三角插不弹弓，而且百发百中。两口子完了婚之后感情融洽，老人就说，你们没事啊，到奶奶庙去烧烧香，求神佛保佑早得贵子。两口子领命，这出来上奶奶庙烧香去。可是李炳呢，听说于成龙到了罗城县了，一了解情况，清官办实事，面对着那么多的困难，访贫问苦，

亲自翻山越岭看望少数民族和父老乡亲，老百姓啊都挑大拇指。他心说我没看错，哎，烧完香我顺便到罗城看看，拜会拜会于大人，把过去那误会啊跟他解释解释，我不应该偷他，把这谜给他解开。他是这么想的，跟老婆这一说，阿桃也支持，两口子骑着马正奔罗城县，恰巧遇上于成龙、朱普两个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炳陪着于成龙、朱普说话，把抓贼的事交给他媳妇儿了，他怎么那么放心？他能不了解他老婆的功夫吗？对付这九个人绰绰有余，不行还有自己呢，因此他放心大胆。阿桃真有两下子，一照面这一弹弓把这小头的手腕子打肿了，钢刀落地，这个贼是滋啦直叫，转身刚要跑，第二个弹子就到了，正打脖子上，啪呀扑通，这贼是翻身落马。李炳在旁边看着哈哈直笑，就跟于大人说，大人啊，还瞅着吗？我还带着绳子呢，让你这仆人过去把人逮住啊，别让他跑了。苏朝清听，对呀，拿着绳过去把这贼给捆上了。那些贼一看，嗨嗨嗨呀，这年头怪不得天下大乱呢，老娘们都成气候了，哥哥兄弟要他的命，要他的命，把咱的弟兄抢救回来。又闯上仨贼来，还没等到近前呢，就听弹弓响处，啪啪啪啪啪，仨贼落马，被生擒活拿。剩下那几个贼眼睛都红了，哎呦，今儿个真够晦气的，哥哥兄弟上。又上来几个，没等到近前呢，那弹弓就像下雨一样百发百中，招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噼里啪，哎哎呦，扑通扑通扑通，抬来抬来抬来抬来，又有几个落马，被生擒活拿，还剩下一个也受了伤了，拨马想跑，就见阿桃喊了一声，站住，胆敢不听，我射穿你的脑壳。这小子还真听话啊，把手高高举起，我投降，我听话，把家伙扔了，乖乖的做了俘虏。这好，跟拴蚂蚱一样，九名小贼全拿绳给穿在一块儿了。于成龙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心说老天保佑啊，天降这一对夫妻给我帮了大忙了，没有人家我们主仆早死多时了。于成龙感激的一个劲儿的作揖。李炳乐了，大老爷，您还谢我呀，您不处分我就够瞧的了。恩公话怎么这么说，哎，利用这机会啊，我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李炳，您不认识我，我认识您。您还记得当初冷水滩您住到悦来客店，您还拾到了包没了，把大印吏部文书都丢了，有那事儿吗？哦，记得记得，后来那包又回去了，您那东西失而复得，有这事吗？有有有，我干的，我干的。实不相瞒，我那阵还是贼，要说贼我有点冤枉，就小偷吧，我为穷困所迫，万不得已了。那阵我不是自己表扬我自己啊，我没做过亏心事，我偷的都是不义之财，而且花在穷苦人身上。后来我觉着你不管怎么地，你是贼，你是小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父老乡亲，这也不是长策呀，因此我决心金盆洗手。

但是回到家乡俩眼一抹黑，我干什么呢？我喝西北风啊，我呢想再做最后一次买卖，然后拿它做路费，结果我把名给偷了。回到店房打开包，我一看吓了我一跳，里头还有颗大印，是广西罗城县的大印。又看了吏部文书才知道是您老人家的，您是走马上任的知县老爷。我偷了您，我太缺德了，我就等于偷了罗城县老百姓的东西。罗城县太苦了，老百姓两眼望穿呢，希望过太平的日子，好不容易把官给盼来了，我把官的大印给偷走了，我作损不作损呢？老实说，吓得我直冒白毛汗呢。后来左右盘算，我把东西给您送回去了。哎，大人您可别生气啊，我发现您那包里就十几个老钱，知道您是个清官，知道您困难，我又偷了一家当铺。哎，把偷来的钱咱二一天做五，给您一半做路费，给我一半做零花，所以我给您送回去了。老实说啊，打那之后我果然金盆洗手，回到罗城东乡来投奔我老师。老师见我可怜，把我收留了，还把他女儿阿桃许配我为妻。我们刚完婚日子可不多，我想念大人呢，我想上罗城县衙拜会大人，把这误会解释解释。可巧在这咱们相遇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原来如此。哎呀，玉成龙啊，上下打量李炳，中等身材，圆胖脸儿，单眼皮儿，一对笑眼儿，这人长得就有人缘儿。再看他浑身上下的疙瘩肉，就知道功底儿相当深呢。我现在急需要这样的人才啊，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一听他说话都是大白话，但是实实在在风趣幽默，实话实说，这种人没有弯弯绕，于成龙是倍加喜爱。拉着李炳的手，李壮士，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哎呀，抓住这么多贼，大快人心，我主仆二人恐怕力不从心，押解不回去。李壮士，能不能麻烦你帮帮忙，把我护送回去？当然可以了，那是小人应尽之责呀。他把他老婆阿桃叫过来了，阿桃有事儿不能跟着，两口子嘀咕了一阵，阿桃先见过大人，行过礼，骑着马人家先走了。阿桃走了，剩下李炳压着这九个土匪，陪着于成龙，三个人赶奔县衙。等离着县城不远了，看见对面有好几百口子，携男带女，背包裸伞，扶老携幼。哎呦，正好从对面来，快晌午了。于成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到了近前一看，都是搬到城里的老百姓。老百姓现在传扬开了，说土匪火烧县衙，现在把大人追的都没影了，父母官都跑没影了，我们还在这等着挨杀呀。引起一阵骚乱呢，老百姓一看这罗城没法待啊，干脆还回山里去得了。这是回山去避难，正好跟于成龙走了个顶头炮。大伙眼尖一看，哎呀，大人回来了，大人安然无恙，大人没事儿。于成龙过来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他冲乡亲一抱拳，乡亲们，大家不必惊慌，本县这不活得好好的吗？不但没被杀，你们看，我还把土匪给抓住了，把他们缉拿归案。大伙一看，又说了一串，啊，都高兴了，恨透了土匪了，就叫他们搅得人仰马翻，不得安生啊。把他们逮住，实在是大快人心。

0: 玉成龙又说，乡亲们都跟我回去吧，安心过日子，有事本县给你们做主。有人就说，大人，有两拨已经都走了，可能都回了山了。乡亲们，麻烦哪位辛苦辛苦，把乡亲们都请回来，告诉他们放心。好嘞，我去，我去。有自报奋勇的去追那些人去了，剩下的人围着玉成龙进了县城，来到县衙。玉成龙一看这多好，好不容易盖了几间房，都烧成了灰烬了。玉成龙站那有点发傻，老黄头还有几个人就说，大人您别愁，人多了好干活，乡亲们，大人没有办公的地方怎么能行啊，大家搭把手，快把房子建起来怎么样？同意，我有一个，我算一个。人多好干活啊，天黑之前把房又盖起来了。要不说人是至关重要的，人能创造一切财富。你说经过世界大战，哎，都变成一片废墟，没过多少年，高楼耸立，街道整齐，哎，又恢复原样，甚至更有发展了。这不都是人创造的吗？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啊。好几百口子身手，能行风的行风，能不雨的不雨。于成龙、李鼎，大家都参加工作，都在里边干活，活泥的活泥，砍竹子的砍竹子。不但说修建起来比原来的规模有所扩建，掌灯的时候一切齐备。于成龙乐呀，老黄头李鼎陪着，大人您看怎么样，房间还够用吗？
1: 够用够用，
0: 用不了用不了，我谢谢乡亲，谢谢乡亲们。这李鼎就说，大人，那九个贼还留着干嘛呀，只要您吩咐一声，我把他们脑袋剁下来就得了，带着也是累赘。
1: 哎，不忙。
0: 李壮士，按他们所犯的罪行死有余辜，但是不能草率行事啊，得审问呢、啊，审清问明立案，再通过他们的嘴里头了解其他贼寇的情况，尽量争取把这些贼一举全歼。所以说不能着急把他们杀了。哦哦，对对对，我是练武的，我这人性情急躁，大人您说的对，要那么的我派点人严加看守，对，别让他们跑了。老黄头就说，大人呐、啊，方才乡亲们一边干活一边要求您马上开庭审讯，乡亲们要过过瘾，都想听听堂，看看您怎么审贼，哎，尽快的把这些贼甚至贼毛都扒干净。大人呐、啊，是不是别冷了乡亲们的心呢、啊，您要抓紧时间，今天夜审您看怎么样？
1: 哦，
0: 乡亲们果然有这要求。哎，有，都是这么说的。好，本官满足乡亲们的要求，今天晚上就夜审。不过这说到这，于成龙紧锁眉头。老黄头看出来了，大人有什么为难之处吗？哎呀，这要开庭审贼有一大堆麻烦的事儿啊，我可以问案，但是还得有个书吏管记录的，我现在身边无人，上哪儿找这书吏去？另外咱也别说三班六房，起码得有站堂的差人呢、啊，还得拿着点刑具、啊、上哪儿找这人去？哎呦我的大人呢、啊，咱这好几百口子什么人没有啊，您说那个书吏不就是会写字的吗？啊啊，有现成的。我那邻居姓张啊，叫张敬贤， 张敬贤读过大书，手笔相应，他也从大山里回来了，我去找他去，叫敬贤给您执笔，书吏不就解决了吗？至于您说站堂的打人的呢，那人不就更多了吗？找年轻的，有力气的，胆子大的，敢下手的，不就得了吗？找个30、50的都有，不要那么多，10名足矣。哎，10个包到我身上了，一会儿我就去找去。哎，这老头还真积极。这阵儿县衙的外就开了锅了，这9个贼呀、跟落汤鸡一样，拴着在那蹲着，老百姓是连吐吐嘛再打呀，狠透了，拳打脚踢。李鼎怕把他们揍坏了，揍死大人怎么开庭审讯呢？这么老多人，要不拦着，你一拳他一脚就把他们给废了。李鼎紧说：“乡亲们，乡亲们，哎，今天晚上大人要夜审，你们都给打死，怎么审呢？哎，还得要他们的口供。乡亲们，大家消消气儿，压压火，审讯完了，明正典刑，肯定给你们出气就得了。”大伙一听是这个理儿，这才停止不打了。吃完晚饭的时候，老黄头领了一个人，这人40岁挂零吧，跟于成龙的年纪相仿，稳稳当当迈着方步，别看穿的是农家的衣服，看出来是读过书的，长得也是四方大脸，一表人才。老黄头用手一指：“敬贤呐，这就是大人，大人在上，草民张敬贤叩拜大人，请起，请起，请起。你叫张敬贤？是。黄老伯介绍，你能给我做一名书吏，是不是你能胜任呢？大人，反正我们家呀，都是种地的。我呢，读过几天书，羊群里头出来我这么个骆驼。我小时候那阵考试还得过同省，后来兵荒马乱的没法读书了，科考也废了，我就变成农民了。再后来实在住不下去，带着一家子我钻进大山，跟姚族兄弟在一起生活。听说您来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举家又迁回县城。老伯去找我，跟我一说，叫我当时当个书吏，我非常非常高兴。我文笔虽然不行，反正贼怎么供我怎么记录，我相信我还可以胜任。好，两个人抽时间这么一谈，本来这个张敬贤对官府没有好印象，他认为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换汤不换药，当官的里边不能说没好人，但是不多，大部分是贪官污吏，作威作福，骑到老百姓脖子上的。因此他对仕途不感兴趣，对当官的瞧不起。他没想到这个于成龙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也没有，见着自己这个亲热，说话也不过，也不摆份儿，就像哥们弟兄相差无几。而且谈到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谈到这些方面，于成龙都有独到的见解，非常说的精辟。张敬贤是肃然起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呀。对于成龙佩服五体投地，甘心情愿给于大人帮忙。这时候乡亲们都把晚饭吃完了，老黄头招呼着：“乡亲们呐，今天夜审贼呀，大家开开耳光，走走走走走，咱们维持维持秩序，大家都坐好。”县衙门虽然不存在了，这基础在这儿呢，那房子也不像样，但起码这叫县衙， 老百姓席地而坐，围了里八层外八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上年纪的长者坐的里圈，年轻人站到后面。这种审问开天辟地也少见的，可以说是官民一家人呢。其实当官干嘛？当官就是给老百姓办事，按现在话来说就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啊，是仆人的仆啊，你要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实事，不能够走形式，说我当了官了就作威作福，那不行，得跟于成龙小。所以当晚于成龙要夜审贼寇。书接上文，于成龙于的人要夜审群贼，在罗城县来说这可是特大新闻呐、从山里逃回的老百姓非常高兴，就盼着快审贼，要亲眼目睹，要解解恨，所以携老扶幼好几百口子吃完了饭纷纷赶到县衙。这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比过年过节都高兴。有人出主意，在人群内外升起几堆篝火，哎呀，柴火也多呀，有的是烧不尽，因此火光跳耀，照明天地。另外有人还举着火把，掉下一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在这儿笑着谈论着。单说于成龙吃罢了晚饭，理理头绪，今天晚上怎么审问，怎么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怎么能起到宣传作用。他在这儿想了想词儿，因为这事儿不奇怪，于成龙自从做官以来第一次升堂问案，经验不足啊，像备课一样他就得背一背。在这时候啊，老黄头笑呵呵从外头进来了，大人，乡亲们都来了，大家高兴透了，都想亲眼目睹您怎么样审贼，怎么样把他们正法，好大快人心呐、大家期盼了多少年，可盼到有今日了。大伯放心，一会儿就审问，需用的我们都准备好了，人手也到了，大人呐、您看什么时候审问，您打个招呼。好吧。一会儿张敬贤也来了，把笔纸墨也都准备好了。那么主要的是李鼎，于成龙向他交代，李壮士，今天你是主角啊，一会儿升堂问案的时候免不了动刑，但是不能胡来，你呢就起到监督作用，看我的眼色行事，另外你还要维持秩序，以防万一，比方说有些贼还在外面呢，怕他们大闹县衙把这帮人给劫持走了。大人，您一百个放心，他敢，我借他个胆子。您别忘了，邪不侵正啊！再这一说，几个毛贼草寇也不在话下，您就放心审问就得了，包在我身上了。好好好，看表面李炳有点狂，实则不然呢。李炳真有能耐。真就从心往外不怕这些贼，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一会儿十名掌刑的大汉纷纷报道，总之人到齐了。于成龙一看也差不多少了，站起身来，穿了官服，头上戴顶子的大帽子，身穿补褂朝珠马皮袖官靴，整整齐齐， 在众人的陪伴下来。

0: 在前厅。其实您听这名多好听啊，前厅就是大堂，其实大堂都不在了，就是空地，就在原来的基础上设立的宫位，都是用珠子做的椅子，用砖头垒的宫案。大人这一出现，上百口子的人是鸦雀无声，眼光都集中到于成龙身上了。再看于成龙面带严肃，二目如电，往周围看了一看，这才升坐宫位。没坐下之前，他向父老乡亲们一拱手，向大家表示谢意。于成龙心里也好笑，这升堂审贼庄严的事情啊，像这老百姓都打地摊在这围观，大概还不多见。看来真是官民一家，实质上真就是官民一家。当官干嘛的？就是替老百姓办事的。古往今来皆通一理，不是说你当了官了叫你享福，开工资比别人多，坐汽车也比别人强，还不花钱都是公家报销，使奴换婢，不是这个，是让你给老百姓当公仆。于成龙就做到这一点了，真是官民一家呀。他看了之后，这才升坐宫位，面南而坐。这时候一点声音都没了，仆人捧着大印站在他的背后，上吹手就是李炳一阵风，挎着宝剑，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股傲骨英风，是二目如电。一则在这监堂，一方面保护大人的安全，维护治安。他的担子可不轻啊，下垂手就是张敬贤，文质彬彬也坐下了，桌上摆着笔纸墨砚，准备记录。再往两旁看，十个壮小伙子，一边五个，都是大高个，威风凛凛，手中拿着板子木棒，准备给上刑的。那周围都是老百姓，年老的在前边，年轻的妇女孩子们站到后边。于成龙一看也行啊，往桌上一看，嚯，准备的真齐呀！谁给准备的惊堂木、铅筒子，一应俱全。他心里暗自佩服，罗成县真有细心的人呐，这省着操多少心呢？片刻之后，于成龙把惊堂木一拍，啪，显着这声格外响亮，震颤大家的心头啊，人们就觉着毛骨悚然，心惊胆战。什么原因？国法的森严呢？于大人声音低沉而清楚，他说了一声：“升堂。”
1: 是，大人吩咐升堂。
0: 威风的威，一声接着一声，低沉而洪亮，夜深人静传出多远去？怎么说国法的森严？到了这儿，胆儿大的也变成胆儿小的了，说不害怕那叫吹牛。汤威喊过之后，于成龙吩咐一声：“来呀，带罪犯。”李炳往前大跨了两步：“
1: 大人有命，带罪犯，带罪犯呢。”
0: 依然是20多个小伙子连推带搡，把9个贼推上公堂，都拿绳拴着呢。于成龙往下一看，又惨透了。再看这9个贼，满脸是血呀， 发髻蓬松，

狼狈不堪。为啥呀？老百姓都恨透这贼了，背着于成龙、李炳不知道是拳打脚踢呀，出不来这口气呀。尤其是遇害的家庭、遇害的亲属，哪个不恨贼？咱说的是明末清初的事儿，就拿今天来说，咱恨贼不？你恨不？我恨不？没有不恨的。往小处说，这贼扒手掏腰包抢包，你不注意蹭他给你夺走了，你刚带俩钱刚发工资他给你盗走了，你说你着急不？你恨不？往大处说，明目张胆撬门别锁入室抢劫，更有甚者一经发现他就动武，为了不多俩钱儿就能伤人命，劫杀司机、抢汽车、砸银行，您说这些东西可恨不可恨？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古往今来是皆通一理，所以这治安必须得治理，国家得花大力气，这些公安人员、司法部门得下真功夫。我相信国家真抓，底下真干，群策群力，发动群众，这贼也就不敢嚣张了。要说治理的一个贼也没有那么干净，大概难点儿。这长时间的事儿，要说打击他的气焰，不让他兴风作浪，老百姓能过安静的生活，恐怕这还不难做到。所以我们党现在狠抓社会治安，大力提倡综合治理，正符合老百姓的要求。哪个老百姓不想安定啊？哎，这玩意儿对老百姓构成严重的威胁呀。国家不安定，家庭不安定，这是最大的遗害。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所以这九个贼让老百姓揍的满脸都是伤痕呢。这一上了堂，十个壮小伙子把木棒往地上一蹲，蹲蹲蹲，跪下跪下。还是那句话，不害怕是假的。到了这儿了，毛骨悚然呢，都软成一滩泥了，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跪下了，一字排开。跪下之后，于成龙挨个给他们相了相面，能有三分钟没说话呀。于成龙恨他们不？更恨。他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你说大牛二宝招谁惹谁了？不上罗成来他们死不了，尤其是栓柱死得多惨。那时于成龙下决心了，肯定得把凶手我得抓住。现在还在想这九个人当中有没有凶手，要给栓柱报仇雪恨，把他的狗头砍下给栓柱祭灵啊。他恨不能的一声令下把他马上拉出去砍了。说知县有那权利吗？有，有啊。按照大清的律例，凡属马贼、强盗、重大罪行者都可以就地正法，就是将来也无可非议。可是于成龙怎么想的？要达到奢威力量，要起到宣传作用，要杀一儆百，不得不控制自个儿的情绪，详细审问，希望从他们嘴里头能了解到更多的事儿。比如说张三李四谁是贼，现在在什么地方，贼曹在哪儿，把他们都牵扯出来。所以呢，压了又压，忍了又忍，他二次把惊堂木一拍，你们听着，挨个报上名来，说说你们。

姓氏。大人有令，你们听见没？报名，你说叫什么名？再看这九个小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头一低，在这耍死狗。就这样，余大人连问了三遍，无人答言，把李炳可气坏了。李炳过去挨个踹了一脚，你他妈说话，你哑巴了？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咣咣咣！哎呀哎呀！于成龙一摆手，李炳赶紧退在一旁。你们为什么不言语啊？说，大伙儿也急得要命，心说这问案这玩意儿不好问呢。哎，这帮小子耍开肉头阵了，这怎么办呢？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这九个人当中有一个贼把头抬起来了，对着于成龙啊，高官，你不必浪费时间了。大爷有名有姓，可以告诉你，要杀要剐，给哥们儿来个快的，别在那装大瓣蒜，狗官呐！就是我变成厉鬼，我跟你也完不了。你说这小子胆儿多大？众目睽睽在公堂上辱骂朝廷的命官，这李炳实在气不过。过来，啪啪给他俩嘴巴子！好小子，我叫你狂，我叫你横。本来他满嘴角都是血，这一揍，这血又冒出来了，顺着鼻子往外淌血。于成龙一摆手，李炳压着火退在一旁。于成龙没生气，稳稳当当盯着他，一瞅这小子上中等的个儿，长得挺瘦。两头尖，当间宽，是嘎嘎脑袋。这脸上、脖子上还有几道伤疤，虽然流血也盖不住。穿的是破衣啰嗦呀，方才叫老百姓给揍的，满脸都是伤，看得出来这小子挺横啊，满脸横肉。好，痛快。你叫什么名字？大爷姓李，我叫李吉呀。李吉，哎呦，他想起来了，有叫阿元的，就是拴柱搏斗的时候被人给刺死了，那个小子就叫李吉。于成龙不知道，他了解了阿元了，因为阿元害怕，向于成龙解释说：“大人呢？”动手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为什么我不过去帮忙呢？因为我认识这贼，贼也认识我。我一旦帮了忙了，我惹不起这帮贼呀！再把我们一家八口给杀了，放火烧了我的房子，怎么办呢？因此我没敢露面。于成龙问过，那贼叫什么名？我认得，姓李呀，叫李吉，还有个小子叫李云。哎，那李云死了，李吉跑了，他们是亲哥俩。于成龙呢，牢记在心，怕事情多，把他忘了，把这袍子撩起来，用毛笔在袍子里头写上"李吉"俩字儿，印象深刻。因此，这小子一说叫李吉，对上号了。于成龙把袍子翻过来一看，哦，李吉，这下对上号了。这就是杀害栓柱的正凶。于成龙不但不生气，相反的心里头踏实多了。心说：“栓柱啊，栓柱，本官可以给你报仇了。杀你的凶手已经落在我掌握之中，我一定明正典刑给你记灵啊，你也可以安息了。”于成龙这话是心里想，嘴不能说，把身子往前一探，看了看他，好样的，够个汉子，说的真痛快。李吉，我且问你，你一共有几条人命？嗨，杀多少人我都忘了，
大概百十口子也差不多少。

亲兄弟叫李云，哎，他们就在大山的寨子里自立为王，他是大寨主，李云是二寨主。这些年来杀人越货干那缺德事儿，你的多多的很呐，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哎，前些时余成龙贴出告示去了，让这些贼自首，如果自首了既往不咎。可这个消息啊传到大山里头去了，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这李吉啊有个好哥们儿叫张老三，是另一个寨的寨主，手下也有帮弟兄，也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有了事情他们两家合伙干，出了事情他们互为声援。所以呢这李吉李云跟这张老三关系处得相当不错。这张老三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看着告示之后，哎呀睡不着觉了。张老三一琢磨，我为什么干这行，就因为这年头太乱了，兵荒马乱呢，不得安生。为了吃口饱饭，我当了贼了，缺德事没少干。你说谁不想做安善良民呢？回头难呢，没那机会了，就认命了。哎，现在余成龙余的人贴出告示来了，只要自首，既往不咎，就可以给我地种，我做安善良民。哎，这帮不错呀，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不计这满人要倒开手，能允许我们放任自流吗？肯定得整治啊！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没这机会了。哎，自己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把李家哥俩请到家里来了，到他这寨子，仨人讨论讨论，何去何从，到底怎么好？见着李吉和李云，张老三把自己的想法就说了，还没等说完呢，这李吉就急了，把桌子一拍，老三，你他妈小子你真行，你连主心骨都没有，那狗官一张告示你心就动了啊？你知道吗，那叫圈套，那是骗咱。等咱放下刀枪咱回去了，他开始不理咱，等慢慢稳定下来，他该算账了。到那时候，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后悔可就晚了。老三呢，不能去自首啊，这叫骗人呢。我二位大哥，我不是这么想的。你说，咱们老当贼啊，老在深山老林里待着，我看咱人不人鬼不鬼的，活个什么劲儿啊？我以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余的人说话不能不算数，我觉着咱应该去自首。三说两说说翻了，李吉把桌子一拍就拽出短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大家好，我是魏瑶。
7: 哎，瑶瑶，我问你一下，
6: 嗯，
7: 你这每天都怎么上班啊？
6: 我坐地铁啊，绿色出行呗。哎，你说这么热的天儿，这地铁又凉快又舒服，你呢？
7: 我这骑自行车。
6: 不是，好家伙，这么热的天你骑自行车，
7: 这不正好趁着热天出出汗吗？
6: 我都没见过你骑车呀。
7: 嘿，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你不知道我当年骑车有一个小外号吗？
6: 你还有小外号呢？
7: 嘿，叫铁链子王。
6: 什么叫铁链子王啊？
7: 就是骑车的时候吧，总掉链子。
6: 嗨，我觉得你啊，可不是骑车的时候总掉链子。
7: 那我是？
6: 你工作的时候也掉链子啊？
7: 哎，谁工作的时候掉链子呀？我骑车掉链子，主要是我那车太破了，太便宜了。
6: 啊，多少钱啊？
7: 20块钱。
6: 20块钱？那是车吗？比侯宝林、郭启儒骑的车还便宜呢。
8: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9: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8: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9: 啊，最近老没听了。
8: 您不是爱听吗？
9: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8: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9: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8: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9: 哎，
8: 这对呀。
9: 嗯，
8: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9: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8: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9: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8: 这不叫受限制。
9: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8: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9: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8: 你在马路上走啊？
9: 啊，
8: 那哪行啊？
9: 怎么？
8: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9: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
8: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9: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8: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9: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8: 那是啊，
9: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8: 嗯，
9: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8: 你这叫抬杠。
9: 你说坐车不是？
8: 嗯，
9: 照样生气。
8: 坐车怎么也生气啊？
9: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8: 嗯，
9: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8: 哦，
9: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8: 上去了，
9: 车开了。
8: 那得等下趟吧。
9: 不行，我得追他。
8: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9: 我鞋在上面呢。
8: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9: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8: 汽车站住了？
9: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8: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9: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8: 嗯，
9: 那又站上8个人了。
8: 你挨着弯下排呀。
9: 我排第9啊。
8: 嗯，
9: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8: 谁让你追去了？

0: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1: 排第几个呀？
0: 头一个。
1: 那人家答应吗？
2: 你得跟他解释。
1: 怎么解释啊？
2: 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1: 这不像话。
2: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1: 同意了。
0: 后边去。
1: 白说了。
2: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1: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2: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1: 这就行了。
2: 这也不行。
1: 怎么
2: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1: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2: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1: 什么叫没涵养啊？
2: 我再跟别人解释。
1: 还解释呢？
2: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2: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1: 加哪儿了？
2: 一个不让。
1: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对吧？
2: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1: 怎么？
2: 我排的36啊了。
1: 怎么会36啊了？
2: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1: 你可穷对付啊！
2: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1: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2: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我得先上吧。
1: 哎，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2: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1: 谁跟你一样啊？
2: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1: 哎，
2: 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
1: 儿。这是干嘛呀？
2: 省得回来他矫情。
1: 谁矫情啊？
2: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2: 我想我头个上。
1: 嗯，
2: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2: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都不能抽烟吗？
2: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车里都不能吃带皮的。
2: 吃也不行。
1: 嗯，不行。
2: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2: 我这被管制了。
1: 哎，你这像话吗？
2: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2: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2: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2: 我给你4.25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2: 哪报销去？我就得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啊！
2: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5分了。
1: 嗯，
2: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2: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2: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2: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拧腰，噌
1: 过去了，
2: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2: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2: 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1: 嗯，
2: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2: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2: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2: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2: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2: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的人呢？
2: 白接了。
1: 你瞧，
2: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2: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2: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2: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2: 买轿的。
1: 那能骑吗？
2: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2: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2: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2: 配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1: 那可不行。
2: 嗯，
1: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2: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2: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2: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2: 你看骑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2: 不，西四牌了。
1: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2: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2: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2: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2: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2: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2: 4:30。
1: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2: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2: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2: 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2: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2: 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2: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2: 可乐吗？
1: 怎么回事？
2: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2: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我选。
2: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回事？
1: 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2: 当面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2: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2: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2: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后边来辆大卡车，这滴滴，这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2: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2: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2: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2: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2: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2: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2: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2: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什么呀？
2: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白追
2: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2: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2: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2: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2: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2: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1: 这巧着呢。
2: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2: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2: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
2: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1: 哦，
2: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哦、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2: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2: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2: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1: 你瞧，
2: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2: 不快呀，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2: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2: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2: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2: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2: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2: 不有灯就行了
1: 啊。
2: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2: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2: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2: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2: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里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1: 不着着了吗？
2: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2: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

0: 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2: 哎，瑶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夜行记》。瑶瑶，我跟你说啊，我个人认为，这个骑车技术好不好，跟骑什么车没有关系。
3: 真的假的呀？
2: 侯宝林先生骑那破车，他不该掉沟里还得掉沟里，主要是没遵守交通规则。
3: 是啊，
2: 就拿前几天来说，我刚刚从单位骑了30公里回家，第二天又从家骑了30公里去单位。
3: 你这车够金用的呀？
2: 那可不嘛，我这车最主要的是还便宜。
3: 多少钱呀？
2: 这个1个小时1.99块，如果呢要是办个月卡呢，还能更便宜。
3: 不是，你说的是共享单车吧？
2: 共享单车怎么了？共享单车不也比我那20块钱的破车强吗？
3: 啊，那倒是。
2: 你看看这李明宇为了给媳妇儿宋宁买一个自行车，这不也是低碳生活吗？
4: 那我就祝在座所有的女同胞一句话，都比我漂亮。
0: 这道可不要鼓掌，这个祝福是废话呀。
4: 怎么了？
0: 今儿来的美女们本来就都比你漂亮。
4: 就鼓掌的一人比你漂亮，我看。啊，我老公，虽说比我小点吧，但人都说我们俩可般配了。
0: 没错。
4: 俗话说得好嘛，女大三抱金砖。
0: 没错，女大三抱金砖啊。
4: 是。
0: 要这么算呢，我抱了3块，还富裕几克呢。
4: 怎么的？嫌我年纪大呗？啊？是。我比你大了一点点儿，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生活没有品质吧？
0: 你生活没品质吗？
4: 有什么品质啊？
0: 每年你过生日，过生日的生日蛋糕上是不是祝福的话都用繁体字？
4: 繁体字就有品质了？
0: 第一显品质，第二这样奶油给的比较多。
4: 你怎么跟我那么能算计呢？
0: 我还算计？哎，我在你身上省过吗？啊，每周六周日我是不是都带你到新发地农贸市场去 shopping 一下购物？
4: 你不如直接说去买菜。
0: 我认为啊，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4: 好，那你就跟我说，在你心里什么是幸福？
0: 幸福是吧？
4: 哎，
0: 幸福就是我每天下班之后拿着我的钱到超市买一块泡泡糖，拿回家咱俩轮着一人嚼一宿。
4: 真恶心。
0: 不恶心，我先嚼。
4: 好，李明宇啊，去年我过生日，你是不是答应送我一笔记本？我连电脑包我都买好了，你呢？
0: 我没送啊。
4: 你送的什么？
0: 我不但送了笔记本啊，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就那笔记本配置那个高啊， A4 的纸100多页呀。
4: 你怎么那么实在呢？
0: 我没你实在。哎呦，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人家也送我一礼物，送的什么不好说，就光那包装盒太精致了，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那叫一个精致，就怕送错人，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1寸黑白照片。
4: 过生日送那些整人小游戏不都那样的吗？
0: 老婆，今儿你过生日，我给你一个大大大惊喜。
4: 又来了，你这一边待着去。
0: 哎，你不是一直都想买辆汽车，自己开车上下班，不想挤公交吗？
4: 废话，谁愿意挤公交啊？
0: 我愿意啊。哎呦喂，我就特乐意挤公交车。挤公交车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方法。挤公交同样可以做出王者气质来。我教你啊，帝王之气，坐公交一定要坐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那个地方最有帝王之气。你可以去幻想，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站着的是有本要奏的，下车的是拉出去斩的。最盼着的就是司机一脚急刹车，每次滋一脚急刹车，总有人给我跪下。然后心里啊，要默默地说， 爱情。

0: 挺身，然后他胆胆鼓就起来了。
1: 就这样，我也不爱挤公交，我就愿意自己开着车在道上堵着。
0: 我告诉你老婆，你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1: 什么玩意儿？
0: 这样啊，你把眼睛蒙上，我把车给你开上来。
1: 拿什么？就我那简单口罩
0: 啊？可以可以啊，蒙上。
1: 不是李明宇，你真的假的呀？我跟你说李明宇，我这辈子嫁给你我就没后悔过，我就知道你有本事。我早晚我跟你说，我要开着车的话，以后我就你。
0: 请问你能听到这辆车引擎的声音吗？
1: 木有。
0: 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安静的一款车。哦，这款车延续了节能环保低碳但是很费力气的设计，从零到一百的提速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儿。啊，
1: 老公啊，这车宽敞不？
0: 非常宽敞。它整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这样就避免了开关车门的烦恼。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全景天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啊，它没有前脸，也没有后脸，前后都不要脸了，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者尾灯。它的方向盘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简约但不简单，手感舒适，操作性极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后备箱前置。
1: 座椅呢？座椅舒适吗？
0: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1: 啊，还是辆跑车。
0: 前排主驾座椅采用真皮材质，高低可以调节。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自行调节温度。后排座椅，完美的金属材质，限定载客一名，集结能坐俩仨人。
1: 我跟你说，这些都不重要。嗯，跑车主要看动力。
0: 专业。油门踏板创新的使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踩坏了一面还可以踩另一面，最大限度防止了磨损。脚蹬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动力非常强劲，而且有推背感。有人说像这种无级变速的车呢，可能非常的耗油，我觉得仁者见仁。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俩馒头就什么都有了。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开这辆车，老婆你千万别穿超短裙，那样是会走光的。
1: 老公啊，我能猜一下这辆车的品牌吗？
0: 当然可以。
1: 是飞鸽啊，是永久啊？
0: 都错了。我们为这款车取名为给力，因为你不给力它是不会走的。
1: 李明宇，真是辆自行车啊。啊，我嫁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拿自行车糊弄我呀？啊，李明宇，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吗？你以为我回娘家了？
0: 老婆，媳妇，站住。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一个月能赚一百万给你花十万的人，我一个月只能赚来五千块钱，但是我愿意都给你。人生啊，就像是一盘象棋，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卒，我没有别人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我知道咱家现在的条件并不宽裕，但你放心，我有能力，我更加有目标。
1: 有什么目标？
0: 我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李明宇，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1: 有出息。
0: 老婆，上车。
1: 好。哎，你得给我当司机。
0: 这辈子我都给你当司机。
1: 哎，对了，咱这车怎么保养啊？哎，
0: 保养就隔50公里你给我揉揉腿就行。
1: 真皮。
0: 上车，走喽。哎，你还真的说要减肥？

0: 减肥，你一点都不沉啊你！
1: 你等会儿，我还没上去呢。
2: 刚才是李明宇、宋宁表演的《低碳生活》这段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小霍和魏瑶和您继续聊聊我们骑自行车的事儿。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瑶瑶，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4: 你又要干嘛呀？
5: 你能不能帮我去弄个车去？
4: 你说什么？
5: 你能不能帮我去弄个汽车呀？
4: 不是，你说什么弄个车？
5: 对，你帮我想办法弄个汽车来。
4: 不是，哎，我自个儿都没有车呢，我给你弄车。
5: 不是，反正我是觉得今天你得给我弄个车。
4: 不是，你要车干嘛呀？
5: 我要去追车。
4: 追车？
5: 啊，
4: 那可不行啊，追车这风险挺大的。
5: 我觉得还行啊，我看人常林安先生追车追得挺好的呀。
6: 单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那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蹦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边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块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净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

0: 皮大眼壳，
1: 怎么样？
0: 大是不是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
1: 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
0: 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
1: 容他跑远了，
0: 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这乡下刚来，路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就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啊！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啊、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圆一下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他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自己的车不小心呢、啊、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憨，买那个，就这么长，就40多斤，锁头10来斤。我二哥说50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憨的锁链买不着，挺憨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的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那前面没锁。这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个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两只手，他这还

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架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2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哟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么麻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不行，这个会计你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的车不行啊。哎，飞鸽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怎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往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哦，你也蹬三轮的？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啊，是不是那个？哎，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推那自行车。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子，您下来吧，您下来吧。怎么着，走啊？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咱们凑合着走，行不行？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补带去。人家补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
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那售货员呢？钱玲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玲，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玲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哼、啊，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哼、哎，那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这可热闹了，这个。呀，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那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的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啊，竟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赖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哎呀，你家出了事了，家里出了事儿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我腾快蹬。他快蹬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啊、他跑不动啊。我说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甭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啊，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进店去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着，给你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来了？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甭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那不成心捣乱呢？他可一追啊，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

0: 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
1: 找警察。
0: 他们俩那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剩喘了，这劲儿。哎呀，那张宇，你扯回来，这车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这阵那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的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同志，西瓜归你。哎，这售货员二十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正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连安先生表演的《追车》，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啊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朋友骑自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到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之中曾4次舍身同太子，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4次下来一共花了41000。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自愿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

0: 公元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但疑问随之也在农民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儿，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踢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诛杀了他父亲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致使南齐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又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还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面，而这关乎着萧衍此举的成败。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了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10000多名士兵和1000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到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
1: 深谋远虑嘛，伐祖成木那就是深谋远虑，对吧？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啊。
0: 公元502年，其弟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举行， 萧炎在群臣顾景并献出天意文书后，最终接受禅让，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炎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在得到允许后进入到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其真正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自带的大量兵器闯入魏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1: 政权交替啊，新朝建立，旧朝那个倒台，这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对这个反而呢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0: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让忠的观念最终失去了道德的约束。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弟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1: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他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0: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20000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30000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2倍多，人数猛增到80000多人。
1: 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灭佛以后，到快到了梁武帝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北魏后期，那真是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争天下，对吧？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于人间的救赎啊，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儿要是一打压，那不如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来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威严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0: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2座格外引人注目。这2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华丽，而是因为他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的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7里之远，两旁是36院，里面供养着1000多名僧人。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1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布施点缀着花果，有500尼姑不时讲诵。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 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2: 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呢，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这个精神。他做了一个父嘛，叫做这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深切的思念。

0: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寒食，同共成佛，并号召恭亲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他又一次开了历史先河，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一时之间全国信佛之人激增。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健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健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百名学生。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1: 要以儒治国啊，光靠这个佛教去教撬动一些观念，这佛教只是启动一个撬动作用，真正兴起，真正这个把它这个发扬，这个呢，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0: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书等儒学著作也署着梁武帝的大名。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0: 但以前呀，李氏修身的强调比较强调修身，个人修养。哎，到魏南北朝呢，就这个治国的这一方面强调的就比较重。
1: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不久，便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治理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治理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2: 所以南朝的这个五礼之学，主要是为这五种礼呢做遗注，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啊和这个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仪式啊，一些规则啊，把它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啊。所以这是这个五礼之学的一个特点。
1: 治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治理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治理班子从礼仪典籍中查找，从理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11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1176卷、8019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君、宾、家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2: 简单的说呢，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啊，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宾礼呢是这个大家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啊所遵行的一些礼仪，这个家礼呢就是婚姻啊、喜庆啊这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一些礼仪。

0: 黄金院线由娃哈哈八宝粥特约播映。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治理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了起来。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健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撰《在家受菩萨戒》。
1: 那么这个菩萨戒的核心内容呢，是历史上常常讲的叫做三句境界。所谓三句境界，就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守戒律啊。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做善事。第三个呢，就是要要一切都为了众生。
0: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他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1: 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他的非常强调菩萨戒这个一个内容，大家都去要守戒，要做善事，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吧？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非常推崇这个儒家的，尤其是孝道啊、中庸啊这些思想，他非常强调的。
0: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他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不论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大臣。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为当今流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素食文化。

0: 身行戒，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7年之后，健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4月初8，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授菩萨戒，法名观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1: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

0: 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1: 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旨妙策机神，发挥礼教，十足是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物圆觉，民思孝道。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高高的祭坛。

0: 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孝观念日益淡漠，祭孔已不再被严格遵循。到萧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祭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祭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祭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最新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照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被称颂为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1: 这个几大名著，像什么《文心雕龙》啊、《诗品》啊、《文选》啊，都是在梁朝出现的。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0: 据史书记载，南朝臣出有户60万，而他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依此估计，萧梁人口当在100万户左右。人口的昌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100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健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健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直贡图里被真实的再现出来。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健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480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

0: 事，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梁就建有佛寺2846座，仅京城建康一地佛寺就超过500多座，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据南朝寺考记载，同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有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3层，大佛阁7层，玄机殿外积石为山，盖天仪积水随堤而转，所铸10方金像、10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1: 僧人是出家人，舍身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做一些杂役。
0: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1: 梁武帝对这晚年抵命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痛心疾首的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0: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的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1: 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啊，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啊成了一个宁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这个佛教。
0: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4次舍身到同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4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41000。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啊，最主要的啊，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0: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 太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

0: 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1: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皇帝，我们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44岁升同泰寺啊，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一个是他是因为他非常幸福，所以他的自己身体力行的来这个学习佛法、实践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0: 在梁武帝第4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的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萧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的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2: 过去很多情况下面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0: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3: 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啊，想达到这么个目的，或者呢是借南梁这个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呢是借侯景之手呢削弱南梁。
0: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进建康，包围了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足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助教。这样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当侯景攻陷皇城见到梁武帝时，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有余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败显然是形式上的，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大臣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80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
3: 这个呢，正是梁武帝他提倡儒家忠孝观念的一种成效。
0: 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却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

历史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的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86岁。

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兹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场，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一座商王朝建筑遗址的断代过程出现了哪些波折？探秘这座古城遗址，考古人员会有哪些惊天发现？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13集《时间证据》。

1999年，在殷墟保护区外围，以唐继根为代表的安阳考古工作队发掘出了一座新的商代城址，而这座遗址一经发掘，便吸引了国内外考古工作者的目光，甚至有人认为它是20多年来商代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便是当年震惊考古界的环北商城。

0: 据专家推测，该宫殿建筑群很可能是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但是如果要将这座城址定论为商朝中期的遗址，就需要有更加精准而严密的考古逻辑和出土实物的证明。那么考古人员能否找到准确的时间证据？在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又遇到了哪些难题？究竟怎样的一小块陶器残片竟然差点让整个环北商城的考古研究功亏一篑呢？百家讲坛特邀南方科技大学唐继根教授讲述他曲折的商城考古经历。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十三集，时间证据。
1: 上一集我们讲了环北商城的发现，这一集呢我们讲一讲环北商城的研究，尤其是环北商城的年代，我相信大家还会有兴趣。虽然听起来很专业，但实际上呢，你真跟着我的这个研究过程走一遍，你可能也觉得不是那么枯燥。大家知道，这座城在发现之前，我就觉察着它是比殷墟早、比郑州晚的一座城，我把它叫中商。但是呢，真正你把一座城定论为，而不是推测为，定论为商朝中期的时候，你要拿出特别过硬的证据，那可不是说着玩的。可是年代这个词啊，本身对考古学家来说就很挑战。我们说的年代包括绝对年代，包括相对年代。绝对年代比方说1840年、1919年，这是绝对年代。那么什么叫相对年代呢？我们把几件东西排个序，这个最早，这个第二，这个第三，这个最晚，这叫相对年代，它叫序列。所以年代是挑战所有考古学家的一个问题。那么环北商城要想知道它年代，我光在屋里讲不行，光在图书馆查资料不行，只有挖出来，挖出来做鉴定，挖出来做分析。于是环北商城的宫殿区发掘就被提上了日程。因为你如果能把环北商城里头的大片的建筑基址挖出来，然后确定它是商朝中期的，那你就赢了，你就可以下结论了。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发掘环北商城的大面积的建筑基址，特别是一号基址。那么考古发掘呢，它不是乱挖，它是要寻求一个时空框架。所以在发掘之前要在地表啊打成网格。由于环北商城的一号建筑基址我们知道规模很大，所以我们在上头布探方的时候叫布大探方，10米乘10米一个方布上去，而且要布很多。一号建筑基址那么大，一个字10乘10的是不够的，所以要分布一系列的10乘10的探方。这张图就是我们当年的发掘现场，大家看一个一个的格子，这就是我们的探方。每个探方都有一个编号，1901、1902。那么发掘的时候从地表开始一层层往下接，这张图如果你仔细看，其实一号基址的遗存已经露出来了。大家看，从我这边数过去第二个格，有一片土稍微发硬发干，那个就是一号基址的露头。而我们这边有一个考古队员在走这个位置，它就是基址的外侧，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就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进行考古发掘。那么发掘出来什么样子呢？一号建筑基址发掘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这只是一个局部。这个局部怎么看，大家看哈，发干的部位留下的比较高的部位，这就是这个建筑基址的当年的地面。前面一个个的小斜坡，这是进这个建筑的台阶，一个个台阶。小斜坡中间间隔的地方不是倒塌一些乱七八糟的土块吗？这就是

房子倒塌的遗迹。那么这张照片呢，只是这个建筑遗址的一个局部。那么这个建筑遗址非常的大，我们花了两个季度才揭露了它的西部三分之二，这个遗址的东部三分之一至今没有挖出来，因为在机场的跑道附近，我不能去挖，影响安全。那么西部这个三分之二呢，我们看出来它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建筑。四合院的前面是两个门道，两个门道进去以后，中间是一个一万平方米的庭院，庭院的正前方是一个一个的台阶，庭院的右侧是东厢房，左侧是西厢房，整个建筑北偏东13度，在华美商城城内的中轴线上，大概这么一个规模。那么这张照片所显示的就是我们清理出来的这个建筑遗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局部，哪呢？整个建筑的南部的门道。大家看这个门道中间有一道黑黑的，那个什么，这是当年的门槛。你看地面上烤成了姜红色，或者有的地方有灰烬，说明这个房子是一把火给烧过的。整个门道有3米4宽，马车可以开进去。哎，这是门道清理出来的一个结果。中间没有清的那一块是倒塌的烧土堆积，就是房子倒塌了的堆积，然后把它清掉，就是这个门道中间是门槛，两边还有方形的柱子，其实当年是很壮观的一个门。那么这个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呢？是用夯土搭起来的，它的主要的承重墙我们把它叫夯土木骨墙，里头立着木柱子，那个木柱子就有点像今天的水泥钢筋里的那个钢筋，当年的夯土就像今天的水泥，所以它能把房子建得很高。那么顶呢是铺了一层板，糊上泥，用芦苇糊上，然后用茅草做顶，那个时候没有瓦。墙壁大家想象一下，抹的是白灰，跟今天的墙一样，大家看我们清理出来的那个白灰面。3000年前商朝的房子也很亮堂的。那么整个房子的结构什么结构呢？你看南边两个门道，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倒塌的堆积把它堵住了，清开就两个门道，门道进去中间是院子是吧，然后西厢房，北边是一间一间的正殿，每一间正殿大概是40平方米，房子外头是一个回廊。这个建筑有多大呢？刚才我讲了，这个建筑是我们经过两个季度的发掘才挖了它的三分之二，很大吧，大到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拍这张照片，因为它太大了。怎么办？我当时年轻啊，很猛，租一架直升机，我坐到直升机上，一根皮带拴在腰上，半个身子在空中，当然那边挂住了，不挂我就掉下去了，拿着相机拍。但是这么大没比例尺怎么办？你放个小比例尺试试看，看不见呐。为了知道这个房子有多大，我的考古队员开了一辆吉普车开到院子里，大家看这图片上有一辆吉普车，你想想一辆吉普车的体量停到他的院子里才多大。我从空中拍了一张照片，大家能想象这个局部只是这个建筑的三分之二，还有东边三分之一没挖出来，这是一个四合院。3000年前这么宏大的一座建筑，它不是国王的是谁的？都城，商代中期的都城，开始有谱了吧。那么这个建筑挖出来以后，我们其实可以根据地基的部分，根据它的柱网结构，把它的墙把它的顶复原了，这是我们根据地下遗迹所做的一个复原效果图。大概是台阶上去正对着一个门，门里头就是那个宫殿，宫殿外侧是回廊，然后上面是两重屋顶，这是我们的一个推算，两重屋顶很壮观，

0: 很气派。
1: 经过安阳考古工作队的层层发掘，一号建筑基址的大部分面积终于被清理了出来，一座大型四合院的轮廓逐渐浮出水面。根据基址表面清晰的柱网结构以及保存完好的台阶、门道等遗迹，工作人员复原出了一座商代宫殿模型。其建筑结构之严谨，布局之讲究，不禁让人们想象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宫殿的恢宏与肃穆。根据这座宫殿的体量与布局，考古人员初步推断，这个一号建筑基址很可能是商朝的宗庙建筑。一般而言，宫殿宗庙区不会只有一座建筑。于是队长唐继根带领队员们又在一号建筑基址周边开始新一轮的勘探和发掘。很快，他们在紧邻一号基址的北侧发现了另一处建筑遗存。通过局部钻探，考古队发现这也是一座四合院建筑。那么它与一号建筑基址之间究竟有何联系？几块破碎的陶片又为环北商城的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呢？
0: 我们在一号建筑基址的北侧25米又发掘了一处，这是我们的发掘现场。由于经费拮据，我们只挖了这个建筑基址的西北角和东南角两个部位。这个绿色覆盖的地方呢，是我们没有发掘的地方，但是我们钻探出来了。大家看，又是一处四合院，只不过它的正殿没有一号基址长，整个建筑呢比一号基址要小。那么这个建筑挖出来以后呢，我们猜想它跟一号基址啊是配套使用的，很有可能，当然这个还要论述啊，一号基址是宫殿宗庙所在，或者是就办公和祭祖的地方。二号基址，这个我们叫二号基址，二号基址是干嘛的？很可能是国王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它的东南角发现一个小院子，一个附属的院子，院子里头还有一口井，水井里头出土了很多陶器，都是打水用的。而它的周边呢还有一个巨大的牛坑，里面埋了好多的牛骨头，搞不好国王就在这吃和住，而在前面那个一号基址办公。你看，一个商朝的画面就开始出来了。这张图呢就是我们对二号基址的一个复原图。大家看，东南部有个附属建筑，搞不好是他的厨房，因为它边上有个很大的一个牛坑，里面扔了好多牛骨头牛角。它的正殿是四个台阶，对应四间房，确实没有一号基址气派，但是它可能是国王自己住的。那么在环北商城的宫殿宗庙区，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宫殿宗庙区的话，它的建筑除了两处挖出的之外，还有大面积的建筑遗存。所以大家想想，这些建筑出来以后，那么它的年代就显得尤其重要。那么如此壮观的宫殿宗庙建筑群出来了，那你怎么去证明它是商代中期的呢？年代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一天能解决，它有的时候让你很纠结，有的时候耗你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到过1997年我们发现过白菜地，白菜地里有商代的遗存，后来我们进行了发掘。那么那次发掘就产生过一次年代上的一个争论。当时呢，我们在白菜地里挖了136平方米的一个面积，在里头挖出一些灰坑，也挖出了几条沟，其中有一条沟里头和一个灰坑里头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然后有一天我就陪着我的同行去看，大家在现场就发生了这个争论。有的这个同事说这是殷墟早期的， 那我马上就说，我说这不对，这比殷墟要早，这属于商代中期的。你看，这之间是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个遗址挖完以后，马上就写了一个简报，投到考古杂志。他觉得考古杂志在中国是最有名的考古学术刊物，他的审稿制度很严格，最少两个人审稿。我在我的简报里头，我是根据我发掘的材料，我整理出来一个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遗址挖出来的东西比殷墟早，比郑州晚，而且本身可以分成早晚两个阶段。我用的材料是陶片，结果审稿意见下来说，这个商代的倒塌堆积啊，居然还暴露在地表。那么战国的人呢，他在附近生存活动，他们把一个豆坝打碎了，掉到烧土里头了。由于战国人干预了这个红烧土地层，它使得烧土块变成了小圆疙瘩，这一层应该是战国的，所以豆坝的出现没有动摇大型建筑基址，是商代中期的这个年代。妥了，回到考古队，终于想通了，开始跟同事们有说有笑。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对于考古来说，年代它这个挑战是持续的。我要想让我的同行，让考古界都接受环北商城的建筑基址也是商代中期的，除了靠我前面所说的那些证据之外，我还想找更好的证据啊。有没有特殊的情况下？有，这张照片大家看啊，这就是一号建筑基址的西边的三分之二。我们看到远前方是它的正殿，近前方是它的门道，它们之间是这个大院子。这个建筑从建起来到使用一定有个过程，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形成一个地面，对吧？它建好就一个地面，使用的时候它会在地面上留下一点遗物吧，理论上说是这样。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就决定，当发掘这个院子的时候一定要挖到地面，而挖到地面的时候，所有地面的标本、陶片也好、骨头也好、烧土也好，一概不动，不捡起来。这对于考古发掘来说是很奇怪的，建筑文物不捡起来，为什么不捡起来？我们在现场把这个院子里头打成一米乘一米的小方格，给小方格也编上号，因为我们要清理院子里地面上所有的标本。然后回到考古队，我们做一些小盒子，然后每个小盒子呢里边用来收集一平方米的格子里的标本，这个一格里的陶片或者其他标本就来自于野外的一平方所地面上发现出来的，我们逐一检查，没有一片陶片不是商代中期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在使用过程当中跟战国无关，没有一片战国陶片，全是商代中期的。好了，还有没有证据？还有没有其他的年代证据能证明华美商城的年代？我说了，特定条件、特定情形还是会有。有什么呢？大家知道商代是一个信仰祖先的时代，就他们对祖先的信仰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经常要杀人祭祀祖先。根据我们的经验，要盖一座像华美商城一号建筑基址这么大的建筑，一定会有祭祀现象。那么如果他杀人祭祀，杀人留下的遗迹有可能会保留年代线索。首先杀人祭祀本身它就是商代的特征，对吧？如果这个祭祀现象里头它能够伴随着出土一些文物标本，岂不是最直接的年代证据吗？于是我们的考古队就在环北商城一号建筑基址的附近

到处找这样的祭祀现象。果然我们找到40多处祭祀现象，大家看这张图，我们挖出了其中几个坑，里边赫然是人祭，把人杀了埋到里头。有的祭祀伴有朱砂，没有出文物，但是有的祭祀坑呢，它是出文物的。比方说这几件文物标本全都是祭祀坑里挖出来的，商代中期的。有些祭祀坑呢，它还出土玉器，像这件玉器非常的清晰，典型的商代中期的玉器。所以祭祀坑再一次坚定了我们认为这个一号建筑基址及其附近的建筑群是商代中期的这个信念。那么有了这些证据，我们认为环北商城城圈还有城内的大面积的建筑基址全都是商代中期的。那么考古研究是不是可以到此为止了呢？田野工作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呢？不是。其实真正的考古研究啊，还要解决更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重要的问题？这些建筑基址是谁使用的？环北商城的挖掘到底能给我们增加什么新的知识？它能让我们理解商王朝哪些内行？它能让我们知道青铜时代的中国到底什么面貌？这些材料不能浪费，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内容。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芽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

0: 从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 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9: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0: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8: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8: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
13: 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9: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2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2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2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3: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3: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7: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星介绍，
26: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 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电耗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0: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

0: 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某部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8: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7: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4: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9: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的，赶紧抢收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0: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4: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

0: 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马军督导调研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村社区两委换届筹备等工作，马军调研城市更新项目并开展夏季送清粮慰问活动，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韦秀芳出席。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报道，8月4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深入怀远县怀上区督导调研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村社区两委换届筹备等工作，在怀远县经途淮河大桥西侧桥头边坡督导地质灾害防范时，马军强调要科学评估潜在危险，制定完善处置方案，尽快采取隔离警示、危岩清理、工程加固等措施，彻底清除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更好感受淮河的美景。
3: 记者马笑报道。
1: 近年来，五河县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实实在在降低群众换新成本，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市场。
3: 眼下持续高温，空调、冰箱等消暑家电迎来更换高峰。近日，记者在五河城区家电卖场看到，前来咨询选购家电的市民较往日明显增多。导购人员全程协助消费者申领专项补贴券，确保惠民福利现场兑现，消费者及时享惠。五河县居民蔡翠玲：
4: 也有很多年了，天天家电补贴，今年目前还有，今天专门过来选购一台低能耗的空调，赶上国补和电补，算下来能省1000多。
3: 今年以来，五河县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家电、数码、智能家居、汽车置换等多重补贴同步上线，通过线下宣传、门店覆盖、一站式回收等举措，让惠民红利直达群众。截至六月底，全县累计发放补贴433.6万元，带动消费超3066.6万元。某电器公司负责人张红星：
5: 二月份开始以来，我们店客流量持续增长，从六月份截止目前，空调冰箱累计销售近1000台，客流量较平时提升3成。

0: 左右。我们也落实好以旧换新各项流程，从旧家电上门回收到新家电这个送货安装，全流程服务到位。
1: 五河县将持续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宣传力度，优化换新配套服务，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乡村，进一步释放城乡消费活力。五河融媒记者姓陈、王兴报道。
2: 淮上区聚焦城市闲置小微空间，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近日，辖区两处全新打造的口袋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1: 清晨，在淮上区昌明街路口的一处游园里，刚退休不久的孙继恩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孙继恩，
3: 你看这小花园，这搞得还漂亮，还有健身。我们小区的老年人一弄都到这里来锻炼身体。
1: 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地。今年4月，淮上区启动口袋公园建设，在昌明街与双墩路交口、昌明街与龙华路交口分别打造了两处小巧精致的口袋公园，并于近期完成建设，对外开放。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公共事业负责人杨烨：
4: 两处口袋公园选址在道路交口、学校周边，一是为了学生上下学、家长等候提供舒适安全的过渡空间，二是为市民健身游玩提供场所。
1: 按照一园一策、一园一品原则，两处公园采用通透式绿化布局，保证了路口采光与通行视野。建设过程中，优先配置座椅、健身器材、照明设施和遮阴廊架，并安排人员动态维护，确保建得好、用得久。据了解，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口袋公园25处，越来越多的微型绿洲正走进市民日常生活，让城市品质在细微处不断提升。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王文静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在怀远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维权中心，41名农民工如数领到了拖欠数月的38万多元血汗钱。此前，这41名农民工参与的装修工程，因所在公司与甲方就工程质量问题产生纠纷，导致工人工资停发。蚌埠市智慧用工监管平台自动捕获工资专户异常波动，触发橙色预警。人社、公安、法院三部门联合介入，2周内拖欠的工资款悉数发放到位。上半年，我市休闲农业领域接待游客911.9万人次，同比增长9.3%，实现综合营业收入28.7亿元，同比增长1.1%。近日，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通过消防专项验收，标志着这座总投资约15.3亿元的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在消防安全保障能力上达到运营标准。项目建设从工程实施阶段全面转入开诊筹备冲刺阶段，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有效填补皖北区域复杂疑难肿瘤专科医疗资源空白。
5: 今日提醒，
2: 下面来听今日提醒。农村水体治理群众监督是关键一环。近日，市生态环境局面向社会各界开放线索举报通道，公开征集全市农村黑臭水体问题线索，以全民共治模式抓实乡村水生态治理，守护乡村碧水环境。据了解，本次线索征集范围为我市各乡镇行政村及涉农社区区域，城区各县城建成区不在征集范围。征集重点主要针对3类黑臭水体问题：水体发黑、发黄、发白等颜色明显异常的水域，长期散发刺鼻、恶臭等浓烈异味的水体，存在大量垃圾、秸秆、粪污倾倒以及污水偷排、直排等污染现象的水体。市民在提供线索时，需详细说明水体名称、具体污染情况，精准标注所在县区、乡镇、行政村、自然村详细位置，并预留10名联系电话，便于工作人员核实处置。市生态环境局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个人信息，全力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此次征集同步开通电话举报和线上随手拍2大渠道。 市民可在工作日工作时段8点到12点、14点30到17点30拨打0552312900反映相关问题，也可以关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公众号，登录随手拍平台，随时上传图片文字线索，便捷上报水环境问题。对经核查属实且未纳入现有治理清单的新增农村黑臭水体线索，将给予举报人100元话费奖励。同一水体被多人举报的，奖励首位10名举报人；联合举报的，奖励登记排序第一的举报人。奖励话费将直接充值至10名登记手机号。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10号大雨。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推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8: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7: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9: 阿斌，
10: 阿斌，
1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癫狂的试探。当下外卖成为很多人的饮食方式，但是外卖也有许多的健康隐患。一些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开始摒弃外卖，叫人上门帮其做饭并支付相关的服务费用。由此一种叫代厨的职业渐渐兴起，其中有不少年轻女孩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湖南女孩陈颖失业后，凭着自己优秀的厨艺做上了代厨，不料却惹祸上身。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癫狂的试探。

游戏开发的程序员，虽然忙，但工资还不错，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张俊伟的父母都是县城的医生，他们特别宠爱儿子。在儿子留在外地工作后，出首付给他买了一套精装修的二居室。作为医生，父母对他的健康特别关注，尤其是妈妈李一芳，时常告诉他外卖的弊端，叮嘱他别吃外卖。在妈妈的影响下，张俊伟真的越来越排斥点外卖了。可是他的工作有点忙，做饭又特别费时间，每次下班回家都已经晚上七八点了，哪儿还有精力去做饭？常常下碗面敷衍，可老吃面条也难受。所以偶尔张俊伟还是会手欠打开外卖平台点餐，但每次点了外卖之后又有负罪感和恶心感，尤其一想到血管里可能又进了不少塑料颗粒，导致血管可能被堵住，他就浑身难受。2025年3月的一天，张俊伟在公司和好哥们李迪一起吃饭时诉苦道：哎，就应该早早找个女朋友帮自己做饭。李迪比张俊伟大一岁。你还不知道啊，现在有一些女孩专门给讲究的人做代厨，你也可以找一个呀，说不定还可以发展成女友。李迪眨了眨眼睛，神秘兮兮地向好哥们支招。张俊伟有点不屑一顾：代厨不会就是家政阿姨吧？此代厨非彼家政阿姨。李迪一本正经地告诉张俊伟，现在工作难找，有些会做饭的女孩专门上门帮忙做饭，还有许多毕业的大学女生，这些年轻的有素质的上门做饭的女孩才是他们年轻人眼里的代厨。张俊伟眼睛一亮，这还蛮有意思的。不久，张俊伟就真的在一个家政平台找了几个形象不错的代厨。张俊伟试吃过他们的手艺之后，一个叫陈颖的代厨让张俊伟刮目相看，并赢得了他的长期订单。陈颖和张俊伟是老乡，比他小两岁，他原本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师，2024年底因为突然患上眼病，视网膜异常剥离，他只好离职治疗。但是治疗过后，医生对他说一定不能过度用眼，否则就有失明的危险。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哪有不需要电脑的职业呢？最后因为喜欢厨艺，做的一手好菜，他做了上门代厨的职业。虽然这个职业和家政平台的家政阿姨异曲同工，但是他的服务对象大多是单身不习惯点外卖的男女，他们对生活质量要求高，素质不错，他能结识不少有意思的年轻人。尤其让陈颖觉得满意的是薪酬不错，一天只用工作三四个小时，却和以前工作一整天拿的钱一样多。张俊伟没想到陈颖不仅饭做得好吃，而且长得很好看，有1.6米高的个子，皮肤白皙，身材窈窕。得知他是大学生又是老乡后，张俊伟有些春心萌动，于是张俊伟开始追求陈颖。陈颖觉得他高大帅气，家境不错，很快和他开始热恋并同居。有了女友之后，张俊伟的生活果然便捷轻松起来。陈颖非常贤惠，不仅每天给他做美味的晚餐，还帮助收拾家里，张俊伟幸福感爆棚。张俊伟在电话里也高兴地告诉妈妈自己找了个女朋友，特别会做饭，为此他爸妈还特地从老家赶来相看了一次。虽然认为陈颖家境不好，但是他们也没计较，在他们看来，儿子有了女朋友就多了一个人照顾，这让他们也放心很多。期间李一芳还邀请陈颖来家中见了一些亲人，大家对陈颖的感觉都不错。张俊伟还提出要去陈颖家，但陈颖觉得如果去他家了，就意味着家里人认为他要嫁给他了，他不希望进度这么快，等以后感情稳定再让他正式上门拜见父母。然而这对恋人甜蜜的日子没过多久就渐渐有了变化。陈颖和张俊伟恋爱后一度忽略了工作，经常退客户的订单，一天平台跟他下通牒，如果再退单就让他退出。陈颖连忙跟平台说好话，以后一定注意。张俊伟知道了就说：这个工作你不做也罢，我们也不缺你那份收入。但陈颖说，女人要时刻保持赚钱的能力，否则就没有生活的底气。

他自尊自强的个性让张俊伟很欣赏。陈颖很快将精力又投入兢兢业业的工作中，中午和晚上到客户家中做一顿满意的佳肴。这样一来，陈颖难免会忽略张俊伟。有时候因为给客户做晚饭不能及时回家，张俊伟只好自己下面吃。当晚张俊伟跟陈颖商量，要不你换个工作，这个工作太累了，而且我现在房子也有了，你换个轻松的工作，或者我养你都行。哪知陈颖惊讶地说，自己现在的收入尚可，而且他喜欢客户夸赞自己，这让他有被肯定的感觉。张俊伟见说不通，异常沮丧苦恼。为了让女友认为自己能够靠得住，甚至给他卡上打了50000块钱，说是随便他用。但陈颖收到钱也没有听取他的建议，两人因此多次闹矛盾。为此苦恼的张俊伟对陈颖的工作更关注起来，企图能找到一些说辞说服陈颖离职。不料他这一关注却让他惊呆了，许多年轻女孩子的待厨客户大部分都是单身男客户。更让人难受的是，张俊伟有一次在朋友圈听说一个男子泡了几个待厨女孩，并暗指一些女孩以待厨的名义，实际上与男客户行苟且之事，还有的被老婆抓到过闹离婚。张俊伟不禁惊呆了，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开始惴惴不安。陈颖不会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吧？他努力说服自己要相信女友，但疑心又在隐隐作祟。2025年8月的一个周末的晚上，张俊伟甚至跟随陈颖来到附近一个楼梯房老小区，发现他待厨的客户住在二楼。等他上楼后，他就一直在楼下等。终于一个多小时后，女友出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子有说有笑地送陈颖下楼，在楼道里还将手里的一包酱板鸭让他带着。张俊伟当即气血上涌，上前一把拉过陈颖，质问这个男人是谁。陈颖懵了，反应过来张俊伟跟踪自己后，气呼呼地解释这是他的客户，他妈妈一个人生活，偶尔让他过来带做饭，两个人已经认识2个多月了，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张俊伟将信将疑，抢过女友手里的酱板鸭丢给年轻男子，指着他的鼻子气势汹汹地说，别打我女人的主意。这让年轻男子很尴尬地说，啊，误会误会，是我妈要给他的。陈颖更是尴尬得要死。张俊伟这样，谁还敢找他下单？陈颖回去后和他大吵一架，并提出分手。张俊伟在气头上同意了，陈颖也气呼呼地从张俊伟处搬了出去。哪知分手后张俊伟很快就后悔了。当下外卖成为很多人的饮食方式，但是外卖也有许多的健康隐患。一些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开始摒弃外卖，叫人上门帮其做饭并支付相关的服务费用，由此一种叫待厨的职业渐渐兴起，其中有不少年轻女孩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湖南女孩陈颖失业后，凭着自己优秀的厨艺坐上了待厨，不料却惹祸上身。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癫狂的试探。

一天下班后，张俊伟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想起从前的夜晚，也常常和陈颖一起依偎在沙发上看电视，那一刻不由得心痛难耐。痛定思痛，张俊伟决定挽回陈颖，但是为了打消自己对陈颖的职业顾虑，决定在挽回之前先确定一下陈颖是否真的是一个值得去爱的好女孩。他跟李迪求助，要不你去下一个陈颖的单试试，他看看他是不是网传的那种很容易泡上的代厨，他没见过你，没戒心的。李迪大呼，不是吧，这怎么是啊，泡妞啊，哥们的女人我怎么是啊，这难度也太大了吧。老兄，这可关系我一辈子的幸福，虽然我喜欢他，但是不试试我真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张俊伟请求道，如果确定她是个好女孩，我一定想方设法将她追回来。李迪纠结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同意了。2025年10月的一天晚上，李迪在家政平台找到陈颖的账号，装模作样的询问一番后，下单让她帮自己做饭。陈颖接单之后很快上门了，她穿着黑色蕾丝打底裙，外面是一件驼色风衣。虽然李迪看过她的照片，但因为自己除了工作就是玩游戏，很少外交，没有见过陈颖本尊，这一见更觉得陈颖是个美女。做饭的时候，陈颖脱下风衣外套，拿出随身携带的一个韩式围裙，将长头发扎了起来，露出了白皙的脖子。李迪看呆了，很快李迪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心里琢磨着，撇嘴在内心嘀咕，做个饭还穿这么漂亮，这不是勾引是什么？过了一会儿，厨房飘香，陈颖终于做好了晚饭，摆上桌请李迪品尝。李迪连连夸赞他做的菜色香味俱全，然后他忽然提出要求，能不能陪他一起吃个晚饭，他可以为他的时间买单。陈颖摇头说还要去下一家做饭，不料李迪继续聊，美女啊，如果你陪我这顿饭，我保证给你发一个1314的红包，这不比做饭赚钱容易多了。陈颖说，那哪行，我答应人家了。可就在他拿沙发上的风衣时，李迪趁机上前挡住了他，嬉皮笑脸地说，美女啊，今晚就陪一下我这个孤单的人嘛。说着还将沙发上的一沓钱放到了他的口袋里，暗示是给他的小费，要他今天陪他一个晚上。陈颖被他的这个动作惊着了，连摆手说，不，我真的没时间。哪知李迪觉得陈颖是故作矜持，加上陈颖楚楚动人的模样，一下子精虫上脑，一把抱住她并亲上了。陈颖吓坏了，慌乱中被推倒在沙发上。李迪个子高大有力，陈颖奋力抵抗并大声喊叫。李迪看陈颖强烈反抗并说要报警，这才突然清醒，觉得有点过了，最终放开了陈颖，没有实施犯罪。陈颖被放开后还是要打电话报警，李迪慌了，如果报警他大概会被定上强奸未遂的罪，就连忙向他袒露事实，说是张俊伟让他试探一下，求他别报警，并让他当场致电张俊伟对质。这下糟了，陈颖知道真相，又惊又怒，他无法原谅张俊伟，并认为他是一个可怕的偏执狂。然而张俊伟却因为这次试探认定陈颖是个好女孩，更加后悔自己错失她，认为只要自己努力挽回，一定可以与她重修旧好，于是便不停地找陈颖求复合。可是陈颖却已经心如死灰，任张俊伟怎么纠缠就是不同意和好，而且还谎称自己有了男友。张俊伟听后一下子陷入疯狂的想象，那段时间张俊伟依旧浇愁，日渐消瘦。此时他想起自己曾打给他5万块钱，让陈颖赶紧还给他。陈颖当时因为报了一个西点班，挪用了一些，就说过段时间还。男人就是靠不住，不是说随便给我用吗？看来，
你也只是想做个白嫖男。张俊伟受到嘲笑，气得失去了理智。2025年11月初的一天，张俊伟回老家，得知陈颖也回了老家，便联系他说最后吃一顿分手饭。但陈颖不同意。11月5号深夜，他在加油站购买了汽油，分装在两个500毫升饮用纯净水瓶中。第二天，他到处打听，知道陈颖前往了一个男性朋友的餐馆吃饭，正好是他认识的，就怀疑陈颖与那个朋友有染。他开车前往，一见到陈颖，张俊伟就将汽油浇上他头部和胸部，并用打火机点燃。一瞬间，陈颖尖叫一声，被点着了。事后张俊伟打电话自首，陈颖被其

朋友扑灭火势并送往医院。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害人陈颖因严重烧伤致双手功能丧失为五级伤残，致容貌中度损毁为六级伤残，致身体斑痕形成九级伤残。张俊伟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下新职业上门厨师悄然兴起，由于没有明确的准入门槛，从业人员鱼龙混杂。上门代厨的雇佣双方一般都是基于你情我愿的交易关系，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人身安全问题，可能会存在维权困难的问题，所以相关人员应谨慎对待。而在任何亲密关系出现矛盾时，都应当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它的后果应该是人迁走了，环北山城废弃了。我刚才讲的是环北山城从规划到建设到发展这么个过程，突然这个城不存在了，由此就埋到地底下去了。这段历史由于环北山的发现带到了今天，我们能描述它。所以环北山的发现弥补了我们今天的关于商王朝中期的资料。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环北山城，可以看到先营建的是中间的两座宫殿和宗庙建筑，然后这个长方形那个外围那个就是它的这个宫城，宫城的北侧是居民点。实际上在这个城的使用过程当中，在宫城的北墙的外侧，我们最新的发现还发现了商代的铸铜和制骨的做法。因为铜器铸造的时候它离不开制陶，因为它要做陶范，其实也离不开制骨，要有骨器，所以它往往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得见宫城的北侧还有制骨、制陶和铸铜作坊。这张图呢，大家看得见哈，地面烤成了江红色，有的地方你看还有炭灰，墙倒塌在门槛中间。这张图的这个空的地方是我们挖过的地方，我们把倒塌的墙皮、其他的一些建筑遗迹给它清理走了，只剩下了它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以从地面上看到它烧过的痕迹。
1: 环北商城规模巨大，内有城壕、宫城、宫殿建筑群、手工业作坊等，完全具备了古代都邑的基本要素。而且城址内大量遗迹特征表明，其年代恰好处于郑州商城与殷墟遗址之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同为商代的都城，环北商城与近在咫尺的殷墟遗址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环北商城出土的诸多考古成果又将为我们提供哪些重新解读殷墟的线索呢？
0: 那么环北商城的发现它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商朝中期的知识，对吧？但是环北商城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殷墟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大家知道殷墟世界文化遗产、甲骨文的摇篮、考古学的发源地、整个商王朝这个大厦的一个基础，我们探索文明起源的一个起点，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对殷墟的认识过去只是仅限于殷墟挖出的那些材料，其实我们好多地方不清楚。环北商城的发现使得我们重新解读殷墟，让我们突然明白了很多很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关于殷墟的秘密。这张图我们看到是今天我们复原的一个商王朝的晚期的建筑。那么这个复原对不对呢？这是基于我们过去对殷墟的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复原的。今天看来这个复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环北商城的发现。大家回顾一下环北商城的建筑，